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

生日时也，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戒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而为悦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守中，真妙殊特，非是。

智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者赫，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

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弃，又无

物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解，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
如是之物

0: 不与人鬼、神明计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是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 轻慢私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 福德尽灭，寿命总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神行苦疾，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 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护地土，不涉人情。 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思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
1: 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僧所从来，思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于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毁居交之，不欲修善。
0: 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获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
1: 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于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0: 如是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 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 见之，或欲受宗。 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起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继增力。

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
如见彼国。

0: 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名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僧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

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
戒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尽
为诸众生。

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

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家新年好，请坐。今天是2013年的元旦，我们大家了非常欢欣鼓舞的迎接新年。希望新年有个新的气象。我们这个小道场还是继续讲《大经科注》啊。请看《科注》第33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还是从头看起啊。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离无所谓诸法之藏。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智慧也说不尽，列无为也说不尽。世尊用方便法将无量智慧归纳为四大类，就是四智菩提、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所作之。将无量的能力归纳为十种，如来舍利。舍利我们学了前面七种，今天看第八种。第八是知天眼无碍之力，为如来正知天眼清净，见诸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皆悉无碍。这是天眼见到了，无所不见，如来的天眼，如来的化身没有形象，非物质现象，也非精神现象，也非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一法不漏。啊，从微细的地方来讲，佛告诉我们，一微尘里面有虚空法界。啊，一粒微尘。一粒微尘多大呢？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也看不见，三乘菩萨看不见，佛眼看见了。啊，也许像大乘经上佛常。

说的八地以上，他们看见了八地以上菩萨的天眼，就是如来天眼啊，他们能见到微尘里面的世界。佛说的微尘，极微之微，很不容易，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称它叫微中子，佛称它为极微之微。或者称它作极微色，啊，色法是极微的。科学给了我们一个概念，它有多大呢？科学家说，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等于一粒电子。那么一粒电子是100亿个极微色啊组成的那么小的东西啊，确实。显微镜也不容易看见。生灭的速度极快。啊，这些都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捕捉到了。啊，让我们对于经典上所说的微尘有了一个概念，啊，以前呢很模糊。换一句话说，对佛是个说法，总还是有几分疑惑。啊，今天看到科学家的报告，我们这个疑惑没有了。啊，知道佛的天眼。是真的，啊，不需要任何现象，它本来就有这个能力，鉴定能力。啊，像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水是物质现象，它有没有眼睛呢？有没有耳朵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能量，一滴水全具足。为什么？他会听，他会看，他懂得人的意思，他通通有，但是你看不到。啊，眼、耳、鼻、舌、身看不到，你只看到了一滴水，真具足啊！一滴水尚且具足圆满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呐、啊。没有六根的相啊，它起六根的作用啊，啊，自然具足六根。那么，如来的法身具足这六种功能，这还有什么话说？啊，当然可以相信。啊，这个功能可以居住在最小的物质现象里头，微中子。啊，或者是居住在根本。

没有形象的意识里头，在意念，意念没有形象，今天科学家也找不到它的现象，有这个东西。变法界、虚空界，它全都存在里头。就像美国休兰博士到我这来访问，他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的桌椅板凳会看会听，我们四面墙壁也会看也会听，我们地下这个地板他会看会听，上面天花板也会看也会听，见闻觉知就像空间一样，就像空气一样，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无处不照，全都清楚，所以叫无碍智力。见到一切众生，生老病死。这举几个例子，或者是端正丑陋。这是说你外面的形状，善恶业缘，这是说你的起心动念、精神状况。皆悉无碍，他全知道，他没有一样不知道。这一桩事情，我们读了这个文。要回光返照，如来是法身，就是自信，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别人是这个自性里流出来的，我这个身心也是自性里流出来的，同根同源，本来就是一体。佛法里面修行达到究竟圆满，在极乐世界叫回归常寂光，其如常寂光。我们说个更容易体会的名词，融化于常寂光，跟常寂光成为真正的一体了。这个概念大乘经上讲的很多。所谓的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这一法身就是常寂光，一法身就是自性，一切法从自性里流出来，最后还归自性。

回归自心就是证得无上菩提。啊，《华严经》证得妙觉如来。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圆满的了，这是达到究竟。啊，这叫天眼无碍之力。佛有这种能力，他就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信。啊，他能教。而且示范给大家看，啊！可是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他不接受佛的教诲，不相信佛的教诲。甚至的批判佛学教诲，这就没办法了。啊，不是佛教不了他，他不愿意接受。凡是有怀疑、不愿意接受的，这叫无缘众生。是不是他永远无缘呢？不是的。此时此地无缘，换一个时空，也许他有缘了。啊，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生后世可能有缘了。啊，因为一定要遇到与他有缘的佛菩萨，他会欢喜接受。于是我们就知道，设方三世佛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三世是由未来世，现在所有的一切众生未来都会成佛，而且是肯定的。啊，个个都会成佛，只是早晚的问题。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对自己要自爱。啊，不能够束缚，不能糟蹋自己。要发心向佛学习，这一生我们跟佛就有缘了。啊，依照佛的教诲，尤其是无量寿经的教诲，你必定成就。

前一个月十一月啊，好像是21号吧，啊，11月21号，刘素云姐姐往生。他的往生是刘素云居士说了一句话。

我们大家诚心诚意，苦口婆心，在劝导大家学佛。奈何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还要排斥，甚至于还有回报。如何能叫这些人相信呢？那只有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到哪里去找这个人？来做样子，来表法。他姐姐告诉他，他说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刘素云听得就非常欢喜。往生十几天之前，他似乎就得到消息了。有人说了个数字，2012，1121，一二，给这个数字。他把这个数字一看，2012是年。十一是月，21是日子，后头又有个12，是12点钟。他琢磨这桩事情，他姐姐在往生前几天，把这个信息告诉他。见到阿弥陀佛了，姐姐听经不多，这最近2年，以前没有时间听经，专念阿弥陀佛，就在这我来表法。第一个表法，净土宗念佛往生是真。就表这一句佛号，专念这一句佛号，那我是。他第二个我要表，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是正确的，没有丝毫怀疑。第三个表法是表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其注。第四个是表演。我们这些年宣讲这部经，这部经确确实实是度世尊末法9000年众生的唯一这个法门。第五个表，念佛往生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往生。他来做这个样子。所以他将他姐姐往生前5天。第5天、第4天、第3天、第2天，往生的当天，都录下来，给大家做证明。这个光碟寄到这里来了，我看了。

非常欢喜。啊，老太太70多岁。啊，大刘素云去世4岁。他们家里就姐妹俩。啊，表道他见到佛，他见到别人见不到，他说你要用动作来表示，让我们知道你见了佛，你上了莲花，啊，莲花再合起来，啊，你要把这个表演做出来，我们才晓得，啊，让大家看。啊，确确实实，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到12点钟，他真走了。啊，非常准时，一秒钟都不差。啊，一秒钟之前还跟大家挥手，啊，好像再见了。啊，笑眯眯的再见了，12点手垂下来，就真走了。真是真死了。啊，这个后面一段我还没看。他真正是大慈大悲。俗去说来。又回来了。那回来干什么？再表个法。啊，表什么？表不求往生净土，寿命到了，啊，得了这个癌症，失去那种痛苦的状况，他演这一招，啊，先演往生，你看，快快乐乐，欢欢喜喜，最后再演的时候，不求往生，那个。神识离开身体，真像经上所说的“生归脱苦，苦不堪言”。啊，其实人居士看到的流眼泪，很难过。人家告诉他：“这你姐姐表演的，你要求。”啊，让大家做一个比较。你将来走是选择哪一种方式？啊，他姐姐说，光碟落下来，流传后世，能度往后9000年的苦难众生。啊，这个光碟我们把它制作出来。啊，大概它的机器设备很差，技术也很差。啊，但是已经非常难得了。啊，刘居士前后都有详细说明。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他自己真是为表法而来的。啊，一生都过的是清苦的生活，忍人之不能忍。受人不能接受的这些折磨苦难，啊，他统统受了。他告诉人，
他一生无怨无悔，所受一切折磨是为自己消灾消业啊，最后走的时候又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啊，告诉我们，他在莲花里，他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啊，我们知道读在这个地方，如来的天眼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啊，智慧，力无为，我们通通去除，跟佛没有两样，只是佛在觉位，他不迷，他全用上了，我们今天迷失自信，虽然有这些智慧能力，它不现前。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具足信心。啊，特别重要是具足这两个字。一丝毫都不怀疑。第九，知宿命，无漏之理。为如来与种种宿命，种种是众生，啊，宿命是注释啊。长久，一切众生有住世时间很长，有住世时间短促。啊，他都知道，是一世乃至百千万世，一劫乃至百千万劫，时时生彼。死彼生死，性、饮食、苦乐、寿命，如是编织。啊，在如来果地，没有不知道的。啊，一切众生，是指的设法界。啊，四圣法界，暂时放在一边。我们看六道，诸天，这是大分28层天。啊，天人，人间在我们这个地球，能看到不同的人种，啊，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身形，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这说的是种种啊，那么再看出生频率非常多，非常复杂啊，魔鬼地狱，这都叫有情众生。再看树木花草植物的频率也是无量无边，山河大地、矿物、

这叫无情众生。啊，其实无情是佛对人方便说的。现在我们知道，业力尘沙，他会看会听，他怎么叫无情？一滴水，他能懂人的意思。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整个宇宙啊，情与无情啊，皆由见闻觉知。啊，用现在的话说，有机体，变法界虚虚空界。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它通通是有机体，就是说它是活的，能看能听啊，能懂得人的意思。当然它能知道自己，也能知道周边环境。啊，这些信息他都能接受，他自己也能够发出信息给别人。啊，这总说明了一句话，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佛在经上说到小的，常常用毛尘来做比喻。毛是身上汗毛，身上的汗毛很微细。啊，毛是讲毛的尖端的极其微细之处，尘是讲极微。啊，这不能再小了。啊，小到无法再小。这个这么小的物质里头，有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没缩小。这毛尘没有放大，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普贤菩萨常常到这个毛尘法界里面去参学，供佛闻法。还去度化众生啊！毛尘法界里头，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四摄华严，是《华严经》最后一品。品题入不思议境界，普贤行愿品。不思议境界是所入，普贤行愿是能入。啊，普贤行愿何以能入？普贤行愿把境界全都突破了。

望境还原观，三种周边最后一种，含容空有，所以他能够切入。含容空有是什么意思呢？空间跟时间没有了。

没有空间，就没有大小；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所以你要问，什么时候、什么处所，佛只是一句话答复你，就在当下。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当下。华藏世界在哪里？在当下。啊，天堂地狱在哪里？在当下。佛经的开端，如是我闻一时，这是真的，确实就是一时，确实就是一处。

这个意思理很深，必须完全放下起心动念，你才能够证得啊，你才能够见到这个境界。起心动念没放下，你见不到啊。

啊，生时死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无所不知。啊，一劫乃至百劫，这是指世间。啊，一世到千万世，是指的空间。六道里头，人道死了，生出生道，或是生到天道。啊，天道死了，有生到人道，也有生到三途。啊，你在哪一道，那个时候用的姓名，饮食的状况，苦乐的状况，寿命长短，全都知道。啊，你在这一生当中所造的行业，就是前面讲的善恶业缘，啊，学佛你所修的哪一个法门都知道，所以佛的教学方便呐，能顺着你的根性。啊，过去曾经学习，如果过去曾经多次学习，这一生遇到就很容易懂。啊，继续学习，这才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世圆满。啊，生到极乐世界，寿命之长，没有法子计算，它是真的无量寿。啊，为什么呢？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说是保证你明心见性。啊，你离开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决定成佛了，你才离开。而且你所证得的，决定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圆满的居住。啊，弥陀功德无比殊胜，不可思议。啊，诸佛赞叹他，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基础了。啊，这个叫知宿命无漏之理。末后这一条，第十，知永断习气之理，特别是在等觉菩萨，为如来与一切惑于习气。于习气分，永断不生，如是便知。这是什么地位呢？菩萨的极果，啊，到究竟极处。就是等觉。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乘圆教。明心见性是放下起心动念，这就明心见性了。啊，第一位是圆教初住菩萨，初住往上去。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40个位次。40个位次上面还有个等觉。我们知道，这41个位次，没有一个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我们要明了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境界？平等境界。啊，真正清净平等啊，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所以他们真的成佛了。啊，成佛是习气没断。啊，什么习气？无明习气。啊，见思习气断尽了，见思习气不断尽。不能出十法界，是见思。

自息不是这个见思无明习气断了，超越十法界，住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习气没断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一真法界怎么来的，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这个习气断了，十报土的境界就不见了啊，常寂光现前了。这个时候完全融入常寂光，华严经称为妙觉果位，就究竟果位叫妙觉。妙觉里头什么形象都没有，所以叫空，叫真空。真空就是大般涅槃啊，正大般涅槃就是其如真空啊，真空起作用，

就是不可思议。那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能生万法就是自信起作用。那它起作用不迷。我们是一念不觉，把自信变成阿赖耶。从此之后，阿赖耶做主。阿赖耶不是真心，是妄心。所以一切都是虚妄。修行正果，最后就是证如自性，完全离开虚妄，啊，包括十报图都不见了。这叫成佛，究竟圆满佛。啊，自性何以能生万法？是因为众生有感，佛有应。众生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你有感，佛就随时就应了。为什么呢？佛没离开你，啊，阿弥陀佛真的现身，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你说他在十万亿佛国那边过来了，不是？那你完全对他不了解。阿弥陀佛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跟我们完全重叠在一起，啊，他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就在当下了。啊，他来现身说法，做一切佛事，做佛事就是做帮助众生觉悟的事，就叫佛事。佛是觉的事，啊，全在当下了。

没有来去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时空都不存在，啊，但是我们有时空这个概念，有时空这种现象，与自信不相妨碍，啊，空不妨碍有，有也不妨碍空。一切法自性空，它不妨碍。啊，这叫妙。啊，所以佛知道，习气永断不生。要紧是这一句话。永断不生啊！众生有感是大权实现这一桩事，无论是理、事、因果，它的真相，佛完全辨知。故名之永断习气时，我们有没有断？不知道。去修行，要厘清高人为我们证明啊，过去祖师大德就做这桩事情啊，别人修行是不是真开悟了？啊，他来检验。通过他的检验，他给你做证明。啊，社会大众就相信了。你证得的境界，比你国位高的人知道。跟你品味相同的人知道，品味不如你的，你知道他，他不知道你。啊，这是十种智力。下一句。无所谓，无所谓有四种，这都归类归大类。是无所谓，这四桩事，通言无为者，是由于佛设立之智那种。啊，无所谓从这来的，明了决定，故于大众中凡有所摄，则无恐惧之相。无所谓，特别是着重这一层的意思。啊，你讲经教学，你所说的理与事，都是你自己亲证的，你没有丝毫怀疑。你说了，别人相信。如果自己没有证的，别人问到你，你还有疑惑。
不敢完全肯定。啊，我们自己亲历经历过。啊，早年有这个机会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们把中国老祖宗东西，这都是在书上看到的呀，提出来呀，在大会里做报告，大家听了都欢喜，都鼓掌，说得好。散会之后，有一些人来问我。德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我们听了这个话，心里头就一动，敢不敢说能做到呢？也不敢，因为我没见到啊。对古圣先贤东西，不敢斩钉截铁那么样肯定啊！真的一问，还是愣住了，不敢回答。所以我在想到啊，一定要作证啊！佛家讲的三转法轮，最后是作证转。要有人做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通过汤池这个三年的试验，我们再到联合国做报告，语气就肯定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你不相信，去看，我做出来了，我亲眼看到的。啊，这个决定不是假的。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曾经受过科学400年的洗礼，我们一些想法看法，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我眼睛没有亲自看到。总是不相信，有怀疑的态度。说的再好是半信半疑。啊，一定要亲自看到经历，就没话说了。啊，所以汤池在那个三年，我们知道，国外有些专家学者。联合国参这个会友们，我知道的就有30多个人，当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他们到汤池，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去参观，在这个小镇住个3天4天。亲眼看到的，那这样我们才无所畏惧啊！不通过这个实验还是有畏惧啊！人家一问不敢，肯定答复啊，说话也模棱两可了。那么下面佛举了4个例子，啊，4种。第一，一切智无所谓，一切智者
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尽知精简，行吗？这一句话一般人就不相信，这都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拿到博士头衔的啊！你说是一切智，没有一个人相信，人不可能一切智。啊，这个他不知道，他对事实真相不知道，不知道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能达事实，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切知就是知万法，他怎么知的？他见性知道的。一切法是自性生的，自性现的。你见到性，你怎么会不知道？没有见性的人决定不知道，没有见性的人决定反对这个说法。哪有这种人？这是人赞叹上帝的，赞叹神呢、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赞叹的不是真的。你怎么把它当真呢？啊，我们听到怎么办？真的被人问到啊，啊！可是你要是深入经藏，它里头有例子。释迦牟尼佛学习的时间不长。啊，19岁离开家庭，出去散学，30岁成道。成道不是因参学而来，啊，参学12年，他非常用功，非常勤奋，印度。所有的这些著名的学者，啊，宗教里头的有修行、有圣果、正果，这些人他都见过。啊，宇宙人生真相，这些人并不知道。所以他不满意啊，啊，于是乎他放弃参学，到菩提树下去入定，修定是印度人的风气，一切宗教，一切学派没有不修禅定的，所以修禅定是他的风气啊，4禅8定啊，能够到第8定的，到第4禅到第8正的人很多啊，不是不常见，得到一点小定的人就更普遍。啊，虚陀洹这种小定，

人就更多。啊，释迦牟尼佛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啊，一定要更深的。定中的境界才能推广，才能深入。啊，四禅八定很有限，只知道六道轮回。六道之外不晓得，也没有人曾经尝试过要突破。啊，大家都到此地止步，认为这是最高的。啊，印度人把四空天、四禅天。认为是半涅槃，到这个我就到究竟了。以为就成阿罗汉了，以为就成佛了，这是一种误会。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入更深层次的禅定，啊，入到什么程度呢？应该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这一句话说的是自信本。自信本来不动，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本来不动。啊，那么他见到六道之外的境界，无量无边呐。用华严经说，他见到华严世界了。见到华藏世界，见到全宇宙，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出来，他全见到了，这叫真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要问《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学来的？《法华经》从哪里学来？没人教他。印度没人讲啊。啊，佛所说的这些经的时候，印度人都没讲过啊。啊，谁教他的？他从哪来的？对吧？无师自通的。无师为什么会自通？佛就跟我说过了，只要你见性，你全就通了。你的不通是因为你的迷惑，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把你的自信障碍住了，自信你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见了。这苦不堪言的。如果你见了性之后呢，这全都出现了，都浮现出来了，没有一样不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古印度的佛教，中国传统教学，当然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虽然没到中国来，佛教里面很高的
这些思想，易经里都有。孔子有，老子、庄子都有。啊，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为什么会有同样的想法、看法？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他们有这么高的境界，有这么高的定力，啊，定生慧呀！你真正把心定下来，智慧现前，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两句话不是赞美神的话。啊，真正到达这个境界的人确实如此，而且人人可以到达，是人的本能，没有什么奇怪。啊，你能修跟释迦牟尼佛同样的定，开悟了，释迦牟尼佛说的东西你全懂，释迦牟尼佛还有很多东西没说过的，你都能说。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49年所说的，那是沧海的一滴也。啊，说出来的这些东西，一定是地球上人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可以做得到。佛说，如果他做不到，啊，他智慧达不到，定功达不到，不说，说了什么？说就废话，没用。啊，佛说法应机而说。你这小学程度，只给你讲小学的，高的不说。啊，那个地区中学程度只讲中学的，不讲大学。啊，这是佛说法的一个原则了。啊，所以一切知识是真的，在中国有。啊，慧能大师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个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没有听过人讲经。他在黄梅住了8个月。黄梅有讲堂，他没去过。黄梅有禅堂，他也没去过。你是坐禅，一支香没坐过。讲堂一次经没听过。他开悟了。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是禅定当中开悟。六祖慧能大师是听经开悟的，啊，半夜三更，五祖召见他，在方丈室里头，给他讲经啊，当然不需要经本，他不认识字，讲《金刚经》大意，没讲完，大概只讲了1/4的样子，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

啊，他说了五句话，那就是他听经的开悟的报告，是他的博士论文，很简单。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那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听到这里，就告诉他停，行了，不要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当时打发他离开，他赶快走。啊，就避难去。啊，逃难的途中，在曹河村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手持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很长，分量很大。啊，当然，他天天念这部经。啊，他念经的时候正好遇到慧能，慧能听他念经。等他念完之后，慧能告诉他：“你刚才念的这段经文，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慧能讲给他听。啊，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捧着经本向他请教，慧能说：“我不认识字。”啊，你不必拿经本，不认识字怎么能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学经不学经没关系。啊，所以慧能大师麾下43个开悟的人，有无尽藏比丘尼。啊，这说明什么？一切智不要学的，学不到啊，学哪能学得了啊？世间人什么都要学，不学就不会，所以他当然不能相信。这就是不要学的，开悟就会了。这是世间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跟他讲，他不相信啊。东西方教学理念跟方法完全不一样啊。啊，西方不接受东方的，东方决定不要西方的。这个事实必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让西方人了解东方这个方法高明极了。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这么多经了，没人教他，慧能大师也没人教他。哎哎，他不认识字，一听就懂。啊，还有一个明显例子，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访六祖，啊，见面礼拜三拜头都没着地，啊，起来之后，六祖就问他：“你心胸中是不是有值得骄傲之处？礼拜头没着地是骄傲、傲慢。”

就说了，他诵《法华经》三千部，啊，这是一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的。啊，《法华经》很长，虽然七卷，每一卷分量都很大。那一般人一天大概诵一部，啊，三千部，也就是等于将近十年。啊，十年专攻一部经，很难得，没开悟。啊，也是将悟未悟这个边缘上，啊，六祖听了，问他，《法华经》讲些什么？他说不出来。念得很熟啊，没求我，没开我啊，他反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人念过，你念给我听啊。他念得很熟了，背得滚瓜烂熟。啊，法华二十八品，他很听话，从头念下去，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再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一部经要听多少啊？不必听太多，听一点点就全懂了。啊，他听《金刚经》就听五分之一了，就全懂了。佛教传到中国来，佛这一个学习教学的理念方法，中国人完全接受，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个方法是真妙啊！开发自性本具的功德能量，啊，现在量子力学家知道，你看外头书店买这些书很多，他们讲念力。啊，念力的秘密，讲能量场，零点能量场，啊，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佛法常说，一切法从相性生，心相生，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外国人对这些理念不深啊，他们也有智心一处，钻牛角尖，也能发现问题啊。德国布莱登不是布莱登，普朗克，爱因斯坦老师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啊，所以他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搞这桩事情。啊，最后的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

物质的基础是念头，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幻象，啊，它根本不存在。啊，现在被科学家大量的应用了，在做实验，啊，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一心空无，啊，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这在科学上是个大革命。如果被所有科学家接受了，现在整个科学就产生变化。那念头这个力量集中，这是科学家说出来的，是假设的。这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这个力量多大？啊，那么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阿罗汉、佛菩萨的神通啊，把世界上星球拿到手上玩，丢到这里丢到那里啊，像打球一样啊，星球上居住的人完全不知道啊，他们玩完了还安在原来的位置上啊，科学家的幻想，佛经上有啊。那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地球上在这灾难算什么？念力可以把它制服住啊，可以让火山不爆发了，可以让海啸平复啊。啊，人的身体有毛病，可以让他自然恢复健康，不要用医药啊。啊，刘淑云的姐姐也是得了严重的癌症呢，癌扩散了。那在一般平常人呢，痛苦不堪呢。他每天一天到晚笑哈哈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念头，因为他念头里他没有病的念头，他有佛的念头。啊，所以意念可以治一切病，啊，让你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不就没事了？啊，不要用医药，不要用针灸，啊，不用外力，完全用自己的念力恢复健康。啊，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啊，所以如来尽知世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能相信，我们对这个事情不怀疑啊，真正相信，真正接受，我们真正练功啊，练什么呢？就把心练在一处啊，我们第一处学净宗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定在这个佛号上。
刘素云姐姐的表演能表演得这么自在，没有别的，就是她的心在符号上。啊，听经读经读不读，都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啊，时间都不算长。但他这句佛号念得非常得力，啊，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就无所谓了。如佛言。佛自己告诉大家，我是一切真之人，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啊，转法轮也是印度当时一句口头话，就是教学啊，中国人讲教学，古印度教转法轮，啊，也就是佛说啊，他是一切真智人，所以得安稳，安稳就是禅定，心地清净，没有浮躁，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叫安稳。啊，得无所谓，跟大众接触，不怕人提问。你有疑难杂症提出来，佛一定给你解决。啊，他有智慧，他有善巧，啊，不怕人问，所以能够在大众当中做狮子口，狮子口就是说法，啊，教学，这说明他开悟之后49年讲经说法，啊，教化大众。有些出家人学出世间法，在家人学世间法，他全懂。啊，你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诸沙门、婆罗门，这是世间修行人，啊，不同宗教派别，都包括在这里面，若天魔凡这三个字，这不是人间，这是天上的天人魔王。这个魔是指欲界第六天天主波旬啊，天王。凡是指色界天。色界18层天，啊，4禅天都用个凡来代替，啊，那我们通常说呢，这些叫天神。若佛宇宙，啊，人间修行，跟这些天神还有其他的。时不能转，啊，他们没有办法教学，啊，尤其

佛法常常说大作将近，这个大作大是什么意思？大作听众里头程度不齐，有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有专家学者，男女老少，程度完全不齐，你能够讲的叫每个人听得都欢喜，程度高的人就说得好，程度浅的人说哎也听懂，通通都能得利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叫大讲座。这个场所叫大讲堂啊，开大座。学校老师上课容易啊，他那个班程度整齐啊，好教啊。福的这个讲堂不好教啊，各种不同的程度都有，你讲要应各种不同的机。让大家听得都欢喜，听得都满意。这叫大作将近。佛能做到。所以古时候没有开悟，不敢登座。怕人家听了之后提出几个问题不能解答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世尊讲学的时候，常常有人起来发问。佛一定给他很满意的解答。楞严会上可以说从头到尾就是答问的。参加这个法会，出家在家的菩萨、罗汉，这些人。波斯匿王是国王，也提出问题来问。所以这是一切智无所谓。这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自然能解答一切问题。不需要预备的。也不需要学的。第二个，漏尽无所谓。漏是烦恼，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是把一切烦恼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最细、最深，它是什么？它是整个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来的？就从无明烦恼来的。经上讲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就是无明，就是无始无明。

啊，整个宇宙从它发生的，极其微细。啊，那么这桩事情，连近代的科学都没有发现。

跟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是对自己的，尘沙烦恼是对众生的，对外面境界的，外面的一切理事现象，无量无边，像尘沙一样。啊，对自己就是我们把外面境界看错了，想错了。啊，看错了，叫见惑。我们错误的看法，想错了叫思惑，或是迷惑。啊，我们对所有境界的时候，全都看破，全都想错了，看错了。啊，这个叫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统统具足。你在六道轮回里头啊，见思烦恼断了，你就超越轮回了。啊，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到这儿去了，比六道好，好太多了。啊，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方便有余土。啊，这个土从哪来的？是从无明尘沙来的。啊，在这个里面把尘沙烦恼断了，把无明烦恼也断了，那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还是梦幻泡影啊，好像从这个梦里头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叫十报土，也简称为报土啊，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是对下面十法界说，因为十法界是生灭法，所有的现象全是无常啊，无常就是它的生灭啊。这个科学家发现了，整个宇宙都从波动当中所产生的现象啊，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是佛法讲的一念不觉啊，不觉是动的，觉是不动，觉心不动，迷的心是动的啊。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啊。今天科学家又讲玄定律，就是说明波动现象。

科学家最近30年所发现的很多跟佛经上讲的相应。如何能够摄心不动？这就真正的是学问。不动是断烦恼的前方便。没有正断，扶住了，就定能扶烦恼，不能断它。定当中开智慧了，智慧能断烦恼，智慧是觉悟了，烦恼是迷，觉悟了，迷就没有了，烦恼自然没有。烦恼不是真的，可是你迷在里头，它真起作用。

真正叫你反省，真正带给你苦恼，所以漏尽，烦恼尽了，祸业生死通通尽了。祸业是因，迷惑造业，赶来生死的果报。这通通都没有了，佛做到了，化身菩萨做到了，那无所谓是什么意思呢？如佛言，我一切漏尽，烦恼习气通通断干净了，所以得安稳。安稳是定。是自信本定的无所谓，无所谓是智慧。你看，从定开智慧，一切漏尽。这就是守规矩。持戒律，应戒得定，安稳是定，应定开慧，无所谓是慧。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跟前面一样，住沙门、婆罗门的修行人。比不上他，天魔凡这诸天天神也比不上他，其余一切人当然都做不到，那是时不能转，只有佛能够教化九法界的众生。这个若佛于众就是指九法界众生，佛通通能教，通通能够帮助他们觉悟，回归自信，圆成佛道。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佛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有这种善巧方便。这就说明修定开悟是应该要走的这条路。光学多闻。决定是开悟之后的事情。开悟之前要广修多闻，对于开悟是严重的障碍，那叫什么？所知障。那是尘沙糊，你知道东西很多、很杂、很乱，你的心定不下来。释迦牟尼佛30岁。把前面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那叫放下所知障。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二障统统放下了，他开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0页。330页。第四行看起，第四行最后的一句看起，为摩经云，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这是经上用比喻来说明，六度

头的制度跟方便度的关系，在华严把六波罗蜜展开为十波罗蜜，十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之后第一个，就是方便波罗蜜，后面是愿力智啊。那么这个四种波罗蜜呢，全是般若波罗蜜里面开出来的啊。那这个说法呢就比较方便一点，般若波罗蜜是实质，后面这四种啊，是般若波罗蜜的应用，啊，叫全智，啊，就是实质如何落实在四相上，啊，对自己、对人、对事、对物。啊，如何把它落实？啊，这所以后头有方便、愿、力、智。

念老在后面为我们解释达通达空无相，这是大智，随意施舍，这叫方便啊，随意，这个宜是宜人、宜事、宜地啊，一切宜很合适合啊，这就是活的了，是活学活用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变化。随着不同的事啊，有不同的做法啊，不同的处所，不同的这个时代啊，比如就过去在印度有印度人的做法，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这一些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跟印度全不同，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要知道他的精神之所在啊，事上呢可以全变啊，不能够完全学习啊。世尊在世僧团的生活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们过的生活是三衣一钵啊，在印度那个时候可以，它是热带啊，生活简单，在中国有春夏秋冬啊，三衣是决定不能保暖的啊，这个都完全全变了。所以衣着这个袈裟在中国就做一个形式啊，诸位到印度还看到印度人穿的衣服是一块大布裹在身上啊，出家人也是这样的啊，不过在家人呢穿的是正色，红黄蓝白黑这五种颜色叫正色啊，那出家人避免正色啊，所以这个衣他避免有避免的道理啊，那个时候脱衣剥饭容易，要是化一圆化一件衣不容易啊，古时候布是要人织的

织布很辛苦，所以出家人的衣叫粪扫衣，人家穿旧了不要了，丢掉了，出家人把它捡来，捡来的时候一定有可以用的地方，把它剪裁出来，保存到够一件衣的时候缝起来，像这样的一块一块的缝起来，缝一件衣所以叫粪扫衣。因此呢，这一件衣质量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这就很难看了，所以把它染色染什么色呢？红黄蓝白合合起来就变成了加这个咖啡色了这叫袈裟色，就是杂色不同好多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这样子染脱钵呢也如是，不是说你脱到了你自己就享受了就吃掉了，不是的，要脱回来所以脱钵，钵有个盖子盖好端回来，回来之后跟大众在一起把这个饭倒下来混合在一起，吃多少拿多少，真正平等的有的人托的菜饭好有的人托的不好你看利和同均做到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点的私心今天出去托我没有托到的没关系，回来一样分着吃六合金呢真正做到了心地清净，大公无私，不像现在现在世尊这些遗风都不存在了出家人没有像古时候那么样的单纯那么样的清净现在最重要是心被污染了，被严重污染了所以经经教我们多看多读，了解当时生活状况然后再晓得佛教传到全世界每个地区它有个好处佛教到我们本土化现代化，这跟人家就非常容易相处到哪个地方就是这个一定懂得随乡随俗随俗一定是用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当地的当时当地这样子大家都欢迎都喜欢。那佛教的教学它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这个是永恒不变因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就是放不下，就从这来的。那乐呢？放下就自在了。在佛教里专有名词，这叫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止观内容很丰富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最简单的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细说穷年累月都说不尽

受证。这个是第一种，深切真正了解佛所讲的空义。你心真放下了啊，那么佛所讲的取相受证，清凉大师讲解华严经，把一部经分为四分：信、解、行、这些全都是善巧方便。如果信解行证都像我们凡夫一样，从分别执着当中得的，那全都是凡夫，你什么也没得到。必须了解这个意思，前面讲身皆空啊，取不取呢？取而无取。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你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空啊。四相上取跟这个空的意思完全相应，不违背。为什么呢？相是空的，事也是空的，理也是空的，当体皆空，都不可得啊。事空，因为事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完全是生灭法，了不可得啊。离空，离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空，也没有相，也没有缘，它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它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虽现一切法，虽生一切法，并不碍空性啊。所以看一切法要看到它的性，看到它的相，看到它的作用，叫体相用啊。那个用就是变化啊，刹那刹那都在变，没有一样东西是例外的啊。只有自信不随相变迁，其他的通通都在变，本身在变，也受环境影响在变，全都在变啊。事实真相了解之后，可以恒顺众生，但是不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就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六道里头一样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这个事情表演给我们看啊。他一生教学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我们看到他坐49年，很辛苦在教学，怎么会没做呢？啊，无做是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不疲不厌，他不着相。我们这个做了就着相，啊，不但着相，而且还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做参考，做资料，对不对呀？对的呀。啊，佛怎么看法呢？地球有沉住坏空，你怎么保存？最后还是消失。啊，所以这只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用处，长时间是不可得。啊，真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它真的不是假的。啊，晓得这个情形，明白了，自己接受了，就对于一切事物啊，不放在心上。啊，中国多数人没看到这一层，所以对这个流民与后世斤斤计较。他地球没有了，这还民在哪里？不谈地球没有，太阳系没有了，银河系没有了，这是佛菩萨知道。所以佛菩萨的心永远清净，啊，你们做他也点头，那为什么？这是你们的境界，跟他的境界不一样，啊，他的境界是痕迹都不着，啊，示现一切法，广度众生呢，真正没有起心动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啊，这个才叫究竟圆满呢、啊，这是般若波罗蜜 啊，所以他的意思确实很深。那么第二个呢，以实相离身，莫能显受，要须方便呢，又引群生，令其见悟，其德广大。啊，不二乘所能为，故言善劣啊，善劣方便。般若的确是神，很不容易体会，因此也就没办法说明。特别是对于初学。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这释迦牟尼佛的表演，善利方便。佛出世主要就是讲这桩事情，讲诸法实相，宇宙万物的真相。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怎么讲法？啊，如何才能叫人相信你所说的？这不容易啊！所以佛的教学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叫办小学。啊，讲《阿含经》12年，啊，12年佛的小学着重在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叫你做个好人，啊，断恶修善，啊，来生还能得人身，啊，殊胜的呢，得天身升天。嗯，教你这些啊，没讲空啊，全给你讲有啊。啊，这是小学12年的、啊。接着讲方等，方等8年，那是什么呢？这个般若经的预备工作。啊，作为过渡期间，这个里头讲的有大乘，
啊，也有小乘混合在一起，就提升了。啊，八年加前面12年，20年，用20年呢，把基础奠定好，再讲般若，大家就听了。听不懂也不敢不相信啊！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20年，这人真老实，从来没说一句假话，从来没有骗我们，大概说这个是真的。啊，不懂慢慢听，慢慢学。般若讲了22年，在第三个阶段，由此可知，佛出世间。教化众生是以这个为主题，啊，占的时间最长。啊，反复的来说明，经也最大。啊，大家晓得《华严经》大，《华严经》之99卷。啊，《般若经》600卷，这是佛经里最大的一部经典。啊，华严还摆在其次，论这个经的分量来说，啊，600卷大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主要讲的一门功课。啊，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是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完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印度人不重视历史，不像中国人，中国人重视历史，点点滴滴记载下来，啊，也非常可贵，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历史完整，啊，哪个国家都比不上。啊，历史对我们有用处，对世间人决定有用处。啊，它是经验，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啊，中国人的学问就是经跟史，经是智慧，史是经验，有智慧有经验，你的事情才办得圆满呢。有智慧没有经验不行的，有经验没智慧也不行啊！啊，这是世间法了。啊，中国人这套世间法确实是给全世界做最好的榜样。啊，那么印度不重视历史。啊，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一代，着重在口传。2500年前，佛门弟子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写成文字，流传到后世。啊，这个带动印度不少的宗教学术，世代都是口传的。看到佛这样做法。他们也这样做法，啊，所以印度才有这些古老的东西流传到此。啊，那么般若，这第二种就是摄相离身。这个道理确实太深。啊，离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很难懂。它真有，它真的存在，但是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啊，他有没有
色身香味触

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你要说是有，体上确实没有。你说它没有，这个体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就把它讲清楚了。啊，前面四句不露痕迹的。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本来是清净的。说自信，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真心，不是别的，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现在还是清净的，永远是清净的，它不会染污，所以它是真的。啊，第二句是本不生灭，啊，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一切万物。它是生灭现象，就是波动现象。啊，自信、真心没有波动现象。啊，第三个是本自具足，它什么都不缺。啊，但是它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但它什么都不缺。啊，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说明真心是不动的。这一句也说明了。真心就是大定，自性本定。啊，人要修定，最好的时候要把自性本定引发出来。这在无人里面。叫寂灭人，清净寂灭，一无所有。幕后有一句话说：“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就一切万法，一切万法跟自性是一，不是二。一切万法。看到好像是有，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啊，你看到有，是你看错了。啊，就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荧幕上这个画面，都以为是有。啊，看电影的人，多少人跟着这个画面起舞。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啊，完全被他所转。实际上他一无所有。啊，他的画面就是波动现象所产生的。不动呢就没有了。那动它才有。整个宇宙又如是。啊，佛经上讲的法界虚空界。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动，空间跟时间也是动，它才有，不动了，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表法》里面对这桩事情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些事情讲得最清楚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佛门的心理学家。

那如果我们说它是心理学这一门功课的这个主要的教授啊，他把宇宙万法归纳为660法。天亲菩萨认为660法对初学的人来学太多了，不适合初学，把660法归纳到100法，叫百法明门论，相宗入门的课本啊，这科目110法，110法就是660法，660法就是一切万法，展开了一切万法。啊，那么这100法归五大类。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这个四大类叫有为法。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那就不是真的了。后面有6个叫无为法。无为法没有生灭现象啊，虽没有生灭现象的时候，它依旧其中有生有灭的，但是生灭不显明，真正不生灭的只有一个，最后一个叫真如无为。啊，那个是真正不生不灭。你比如说6个无为法里的有虚空无为，虚空的生灭我们见不到，没有看到虚空生灭。啊，虚空什么时候生的呢？开始迷的时候它生的，什么时候会灭呢？你圆满成佛回到常寂光它就灭了，平常看不到啊，所以呢，就把它列入无为法啊，所以它不是真的无为，它是很像无为，我叫它做相似无为啊。真正无为只有一个，真如无为啊，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所以佛的技巧，你看前面用20年的功夫打基础。才讲般若，现在人没有前面20年的基础，学般若啊，学一些口头的般若、文字的般若，真正般若没得到。如果他得到，他是大乘菩萨了啊，他是法身菩萨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不能劣等，循序渐进。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如果不需要循序渐进的话，咱们办学校何必办小学、办中学呢？直接办研究所就好了嘛！大家进去博士学位不就拿到了吗？这不行呢！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

为什么学佛就迷了呢？啊，不先学小乘，学方等，学般若，不按这个顺序来，啊，一下就跳到大乘最高峰，用了一辈子的心思，一无所得。啊，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佛学。啊，现在有佛学博士，得到这个等世间东西，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变成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变质了。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叫你开悟的，是叫你明心见性的，是叫你做佛做菩萨的。啊，那现在人搞的时候，拿到学校去，变成一门功课，啊，拿到博士、硕士学位，搞这个去了。啊，变质了，样子变了，质也变了。啊，那真的要想学佛呢？还得要学老规矩啊！老规矩现在人都不要了，所以这佛法衰了，不但衰，可能会灭掉。没有祖师大德心情啊，要怎样才能把它树立起来呢？头一个是自己。自己不是佛，你就没有办法把佛教兴旺起来。自己必须成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叫兴起来。啊，都是给我们做出很好的示范。啊，我们成佛，佛才能兴旺。我们不成佛，佛不会兴不起来。啊，兴不起来会把佛灭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大家都学你这个样子？你的样子歪了、偏了、邪了。啊，最后这个佛法倒下去了，没有了。啊，真学佛的要持戒，要吃苦。佛灭度之前，交代后世弟子，这是阿难尊者问。佛在世，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以谁为师？佛说了，一切为师。以后又补充一句：以苦为师。能吃戒，能吃苦。所以，佛并不是很主张头头恨修苦行。佛并不是很赞成，但是他又说：“迦叶尊者，始终能保住头头恨，啊，愿意吃苦，老的时候还不改变。”他说：“这个可以帮助正法救助世间。”啊，对迦叶尊者有这样的赞叹。啊，不能持戒，不愿意受苦。这佛法决定不能复习，也就是你决定学不相。你真正学相，这两个是重要条件。人人。

知所不能忍。啊，吃人家不愿意吃的东西，穿人家不愿意穿的衣服，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这个人是什么？这是佛菩萨。念念都是舍己为人。我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是来把释迦牟尼的法延续下去，让他不至于灭亡，是为这个来的。为这个来的，就要释迦牟尼佛那个榜样，我们要认识，要了解。要依照这个样子去做，才行啊！释迦牟尼佛有五个人呢，他成佛之后度五比丘六个人呢，能行教啊！现在我们做出来了，找五比丘找不到啊，谁肯干？啊，我吃这个苦有什么好处啊？人人都享乐，我干这个傻事情，这就不能说服别人。啊，你能干了，你没办法叫第二个人干。那这个事情是吧？我们干的不像。跟释迦牟尼佛比还差很远，真正要做到了，我们相信，相信什么？自然有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跟你学。啊，这个感应是要用真诚心，一丝毫虚伪都没有效果。啊，中国老祖宗也常说，诚则灵，真诚到极处就感应到教，就灵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心全力都是为别人，都是为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啊，自己真的放下了，啊，真正做到无我无私，这才行啊！有我有私不行啊！啊，为什么你是凡夫？啊，凡夫你发的善心是有限度的。为他跟自信不相应，过去李老师常说，真诚心里头掺不得丝毫假东西，啊，就像甘露里头不能有一滴毒药。一点假东西把你全毁掉了。啊，所以这个难呢，难能可贵呀。啊，真正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啊，天地鬼神都佩服你。啊，你的愿会成就。啊，我们就是希望带动啊，啊，知道这个事情，佛教要恢复，
不是三年五载。

在啊，就做得到的。大摩祖师到中国，传到第六代才兴旺起来。从他到第五代都单传。

禅宗在中国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啊，那么今天佛法衰，大家知道，衰到基础了。有没有人呢？我相信有人，在深山里面，真修行人，真人不露面的，啊，众生有福，现在众生没福，不能保证说未来众生也没福啊。只要众生有福。啊，我相信老祖宗积的德非常深厚。啊，所以子孙虽然在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啊，我相信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子孙。啊，念念在这里守住。啊，一个人干，没人知道的。啊，因为知道没用处啊，人家不相信。啊，到我们这一代人受苦难，受尽苦难了，会有一天醒悟过来。为什么行不通呢？现在就有这个趋势了。啊，加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啊，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古人所说的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现在相信，人原本就有一套本能，啊，有智慧，有方法解决很多问题。啊，知道几千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不是预言，是他的本能。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把本能丧失掉了。啊，用什么方法再把本能找回来？那佛法就是发掘本能，开发本能。它不向外，它向内。向内就是用戒定慧三学，啊，戒是他们的经验方法，定是枢纽，啊，因定生慧，这个慧是本能，这个定也是本能。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本能的定。啊，说明我们的真心从来没动过，现在也没动过。我们的真心在，不是没有了，只是真心外面有个假的东西，障碍了它。我们认假不认真，啊，这个假东西叫阿赖耶，叫妄心，啊，妄心是从波动产生的，就是起心动念，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妄心就没有了，妄心没有了，真心就现前了，所以不要求真。只要断妄，啊，妄放下了，真的自然显了。你要再求真，又是一个妄心。这经上讲的就这个意思。那空不能再求空，不能有个空的念头，有个空念头就不空了。啊，无相，你有个无相念头，你已经着相了。啊，无相也离开，那你还有个无相，哎呦，麻烦。

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想不得，说不得，你没办法说，你也不能想，你想就有相。啊，你随中国文字，你看看，想，你看这想这个字怎么写法？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想，心里头有相，叫想；心里头有分别，叫思。啊，思，你看，心上的一个田字，那什么格子，画上几格。啊，那叫什么？那叫分别。啊，你看这个字，它为什么这么写法？啊，思错了，想也错了。啊，真的那个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议，啊，不能想不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到达那个境界，自然知道。你问他，他说不出来，你自己也说不出来。啊，这是真相。但是它有方便，方便起作用是，那就恒顺众生啊，它能够应化，不是它的真身，真身不可思不可议，它的化身，它的应身，有思有议啊，来诱导你。真实方便，诱导你入真实。啊，世尊教学前面20年就是方便。啊，到般若22年还是方便，真正般若怎么说得出来呀？完全让你自己起入境界。啊，入境界跟入境界的人行，他自然沟通。啊，跟没有入的境界的人是没办法，完全不通。啊，可是入境界的人懂得全宇宙一切法，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不入境界的时候，跟身内身外重重障碍。这叫智慧啊！那么佛经这个佛法叫什么？简单的说，它就是叫智慧，它一点都不迷信啊！唯有智慧，才能真正了知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相就是一个自信。现在科学家，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科学报告里的有零这个概念出来了，零极限啊，零点能量场有这些名词出现了，这跟佛法讲的自信啊很相应。啊，灵用个符号画出来，那符号是方便，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啊，灵是不是个圈呢？不是个圈。啊，灵是什么？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常寂光，就是佛法的比喻的性海，自性大海。没有边际，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中国人这两句话描写得好。啊，是现在科学讲灵啊。

啊，确实，懂的人不多。啊，为什么呢？做了灵的相，就他就不通了。啊，立这个相啊，他就通了；做这个相，他就不通了。就像此地讲的，空、无相、无愿，人懂不懂？不懂。为什么不懂？着相了，说空，着空相。说无相，又着无相相。啊，说无愿，又着了无愿愿。这就是佛陀必须用20年时间，让大家把基础打好。啊，基础的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是禅定。啊，开始修的是四禅八定，然后再往上提升。啊，9次的定，阿罗汉证。阿罗汉上面，辟支佛的定比他更深。菩萨51个阶级，就是51个层次不同的禅定，越往上面去越高。啊，佛说了，到第8地菩萨。佛所说的这些秘密，他全知道了。为什么？他看见了。啊，51个层次，最高的4层，啊，8地、9地、10地等觉，这菩萨最高的四个等级，他们全看见。啊，佛是再告上去，妙觉。啊，总共这5个地位的人，他对于全宇宙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不是他自己一个独知，不是的。啊，功夫只要入这个境界，全都知道了。这就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人真的。一切诸佛如来统统证得，啊，这个就是佛经所谓的科学精神，科学拿证据来，啊，8地菩萨见到了，9地菩萨见到了，10地见到了，11地见到了，妙觉见到了，这还能假得了吗？啊，见到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有见到的，只要反省，我们自己迷得太深，业障太重。啊，从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真正有烦恼，真正有业障，而且非常重。那怎么办呢？要断烦恼。要忏除业障。那如果真的想忏除呢，现在起就不能再做。这是最重要的。以前的我慢慢忏除，现在我就不干了，不做了，那就是延迟戒律。这下子戒律重要啊。戒律就是叫你的不准做的事情。啊，在家学佛，无戒是身。真干才是佛弟子啊。在家学佛跟出家没有两样啊。啊，本经我们前面所说的16正士，在家菩萨。哪个阶级的菩萨呢？等觉菩萨，在家的等觉菩萨了。啊，他们的地位。

跟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地藏菩萨是平等的，在家了。啊，学佛不分在家出家了，是平等法了。啊，那么在家菩萨奉祀出家菩萨，这是表法的，这是什么？这是演戏教化众生的，演给别人看的，让别人升起对三宝恭敬的心。那没人教他了，哎，在家菩萨、出家菩萨来表演啊！你出家代表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对佛恭敬，表演给看戏的人看的啊，实际上在家出家完全平等啊，出家也表尊重在家啊，不用菩萨，用阿罗汉，用辟支佛啊，目犍连是佛的出家弟子，神通第一。舍利弗是佛的出家弟子，智慧第一。你看，他们见维摩居士，就在家佛。啊，这是出家的阿罗汉呐、啊，佛的大弟子，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又绕三丈，跟见佛的礼节完全相同，表演给我们看啊，出家对在家佛要尊重，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都是在舞台表演，都是劝人礼敬三宝，劝人仰慕三宝，学习三宝啊，没有一念私心的，都是做个众生看的，今天做个社会大众看的啊，如果有嫉妒有障碍，我独尊，别人都不如我，这佛法就会灭掉。啊，那这就是造破活活身的业。破活活身是无逆罪之一，无逆罪就是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啊，我们今天在造作什么？要清楚，要明了。啊，真正学佛，我们走的这个法门是个特别法门。我们修学的目标没有定在明心见性。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有自知之明，业障习气太重，烦恼太深，没有办法断，没有办法化解罪业，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啊，求阿弥陀佛的恩德加庇，到极乐世界去断烦恼，去消业障，去明心见性，啊，去证三空三昧，如来。
地上的大般涅槃。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啊，这个路子是大乘佛法啊，是无比殊胜的一佛乘啊，一定要做最好的榜样给人看。要真干呢，干假的不行啊！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发愿出家为的是什么？这个初心要保持，不能中途变卦。啊，中途变卦，这个罪就很重啊！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到底就是决定往生。啊，我们除往生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弘法利生都是小事。啊，这些事情有缘要做，缘也是佛菩萨安排的，有障碍就不做。啊，有缘没有障碍要做。啊，障碍可以克服的也得做，不能克服的不做。所以见机行事。这是善巧方便啊！我们真的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恶念放下，善念也放下，不求善报啊！世间什么样的果报都要。你有这个念头的话，你就不能往生。你对世间还有贪念，就不能往生。啊，世间全放下了。古人做的榜样给我们看，莲池藕益大师。晚年就一句佛号，一部弥陀经。啊，他们那个时候，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有，没有好的汇集本。啊，所以用阿弥陀经为主修的过程。啊，王龙书的汇集本，莲池大师也赞叹。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疏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大多数都是王龙书的本。啊，少数的是五种原译本里头。啊，汇集是重要的。啊，汇集要格外谨慎。不能有问题。为什么？怕贻误后世。啊，后来的人随便改经，随便改字。那将来这个经流传几千年就不能看了。啊，所以经常的是错字也不能改，可以把它注在旁边，

这个字是什么？是什么字的一个错误？写在旁边给人做参考，绝不改动。啊，王龙书未陌生，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还是改动的。啊，这就是疏忽大意了，这也是人之难免。应该住的旁都改了，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出来，下莲居老居士这个会议本，真叫千真万确，花了10年的时间，啊，真正做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没有改动。啊，这个大家没话说了。魏默生的本子，印光大师批评很多，文钞里都有。啊，很长的文字。啊，夏老的会议本，印光法师没见到。如果见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会赞叹，啊，找不到他的毛病了，啊，这真正是个善本，啊，黄念祖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智慧，不敢用自己，啊，而且用是用脊柱。以经论的做注解，以过去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个大家一看没话说，而且我们得到的很多丰富的知识，啊，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读了193部经论古人著述，啊，他把这精华地方都抄在一起。汇集在此地，所以这经是汇集本，注也是汇集本，啊，非常难得。啊，我们今天修学也是提倡给人做榜样，就这一部经，就这一句名号就能解决问题。啊，不单做佛门的一个榜样，也要做世间人榜样。我们要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做出来，啊，抓到4个主题，认真努力去学习，啊，5伦4维八德，啊，4课这个五常。啊，5伦是道，5常是德。啊，道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啊，道从哪里开始？从夫妇开始。啊，夫妇的契合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没有，天然的，就是道。啊，从这个道延伸出父子有亲，啊，父母对儿女的关系，啊，长幼有序，啊，这是人伦的大本呐，大根大本。啊，延伸出去，上下的关系，就君臣、领导与被领导。啊，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啊，这就把了人跟人的关系统统讲完了。
中国古人所谓的没有人外之人啊，五伦以外没有，五伦包括尽了。关系怎么处好？这就是德了啊！所以提出无常，跟佛教的无界完全相同啊！无常，常是永恒不变，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五千年前用得上，五千年后今天还是用得上。再往下五千年还是用得上，它不会改的。啊，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啊，仁者爱人，这是核心。啊，不能不爱人呐。上天爱我，仁者爱人呐，啊，圣人爱人呐，啊，义者循礼，啊，义什么讲理？所谓的，或情，或理，或法。人情礼法面面都顾到啊，这是义啊，礼是礼节，礼节是秩序，社会秩序，如果不建立，这社会就乱了啊。将来有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的，这叫乱世。那为什么呢？没有规矩，没有礼。啊，满清亡国到现在100年了，没有礼。你看每一个朝代，你在中国历史上去注意看，大概政权掌握到了5年之内，国家就颁布礼乐了，人民生活都上轨道了。啊，婚丧喜庆的都有一定的礼节了，不能错乱了。啊，礼有礼服啊。啊，现在人没有礼。上下尊卑看不出来，都穿了西装。中国以前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代表阶级；绣的花纹不一样，也是代表阶级。啊，地位低的一定要向地位高的行礼。啊，现在没有了，看不出来，大概只有军人戴上戒旗能看到，其他的全看不到啊。以前士农工商衣服不能穿错啊，啊，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服装，农民农民的服装，工人有工人，它有差别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你穿着服装，知道你的身份啊，就是知道你的这个阶级，便于行礼啊，于什么样场合机会啊，奏什么样的乐章啊，婚丧喜庆通通都有乐章，这没有了啊。所以你看看25史里头，每个朝代有礼乐制，那一份资料就专门记载这个朝代的礼乐。礼是教我们身守规矩，乐调和我们的心，

啊，化解你这些忧虑疑惑，让你心情舒畅。啊，这个没有了。啊，什么时候颁布礼乐，这个国家就正式历史上沉淀承认了，这是治世。啊，没有这个东西就成为乱世。啊，实际上应当是5年之内颁布一礼乐是正当的。为什么呢？这些老人都在。现在要治理所有的事，没人能担负这工作。啊，所以今天中国的礼，婚礼、丧礼，乱了，乱套了。啊，保守一点的人用清朝礼节。时髦一点人，外国理解，中国没有理了，我们得学外国人。啊，外国很多，很多国家他喜欢学日本的，喜欢学美国的，喜欢学欧洲的，搞乱了。啊，有很多一些人问我了，他说什么？我说都对呀，就你没有吗？那没有不就读对吗？或者说读不对？这读不对，人家难听了。读对，没有理了。你怎么搞读对？啊，国家颁布的那是标准，啊，决定不能违背。大家，典章文武制度啊。都没有上轨道啊！啊，历史总是下面一个朝代写前面的，没有机会，嗯，它已经过去了。

所以真学佛是要真正发大心，真正立大志啊，这是大事业，比世间高，比世间的果报殊胜啊。学佛在家出家都一样，不一定要执着出家啊，出家那是何当如来家业，把世间一切事物舍掉了，放下了啊，专门做这桩事情啊，那就要放下了这世间所有一切的念头，不再想了啊，专门来做这个事情。从哪里做起呢？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先从自己做起。啊，释迦牟尼佛修自己是19岁开始离开家庭，到30岁这个开悟，这就是他自己修行，他修成功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他参学印度所有宗教，他接触过，我相信跟阿弥陀佛一样，取人之长。

舍人之短。啊，从各个哲学学派里面建立纯正的思想。啊，在宗教里面，我们相信他一定学仪规、学戒律，每个宗教东西都学。啊，他学来，他就表现在生活上，表现在待人接物上，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啊，所以佛门有一部律藏，分量非常可观。啊，这提供后人真正想学习重要的参考资料。啊，要从这开始。现在对于这一门东西有研究的，台湾有个国清法师，啊，这些年来在这一方面下了苦功夫，啊，有价值，啊，他将来能主导这部这个部门扎根教育。

这些都是属于善利方便。啊，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善利方便的榜样。除了这个，我们到哪里去学？啊，那么在中国，现在世上看不到了。典籍里头有记载，百丈大师的清规啊，是佛法在中国善利方便。啊，完全适合于中国的风土人情。啊，百丈是唐朝人。我们一般说六祖的徒孙，他是禅宗第八代。啊，慧能是第六代。啊，马祖进丛林，百丈立清规。啊，丛林就是大学。啊，在这以前，佛法教学是私塾教育，没有正式建立学校。丛林是正式建立学校，让它制度化了。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方东美先生给我说了好几遍，叫我记住，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的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完全相同。啊，丛林里面领导成为主持，方丈或者成为主席，啊，丛林主席就是校长，啊，校长下面有首座和尚管教务的，就是现在讲的教务长。

有为诺，为诺是管训道的，现在叫训道长。有建院，建院现在叫总务长。你看，现在大学还是这样的，这三个职务啊，名称不一样的，他管的事是完全相同。啊，大学老师称教授，丛林的老师也称教授。啊，教授和尚。啊，要回归教学，让人看到佛教真正的面目。它不是宗教。这里头没有神，没有仙，没这东西。啊，基础教育就是普世教育，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啊，也学一些不太深的。啊，佛菩萨修正的一些课程，一般人能接受的，真正向上提升的人不多，少数人。啊，少数人可以向上提升。啊，等于说是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华严、法华。一乘经典是研究所教的，啊，大乘是大学里面的课程，啊，阿含跟方等是小学、中学的课程，啊，怎么样能把它恢复？我们到斯里兰卡去看，那是小乘，它普及了。随着社会安定，啊，我们看到人民那么样的和睦，啊，他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佛教一个实验点，啊，斯里兰卡出家的话是人人都能讲解。啊，星期天专门对学生，在校学生，小学、中学、大学，啊，星期天通通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啊，他们现在主修的就是法句经，啊，法句经也是汇集本。啊，汇集佛在小乘一切经里面所说的伦理、道德、因果，啊，都讲这个东西，人家喜欢听。啊，每一首偈子就都有好多故事，啊，讲得很生动，很活泼。啊，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做参考。啊，总统心量很大，欢迎大臣到斯里兰卡，也欢迎其他宗教。啊，我给他建议，国家。建一所佛教大学，培养佛学的教师；国家建一所宗教大学，为全世界各个宗教。

要培养红护人才，红发跟护发啊，他都能接受。这很难得了。啊，这是好事。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才能帮助现代社会大家建立信心。啊，让大家了解宗教经典里面的内容，生欢喜心来学习。所有宗教好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学。我们能够理解，如果高深的地方我们不太理解，暂时不动它，不去它。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去它。啊，我们觉得对现在社会有好处的，我们统统把它揭露下来。啊，像变法聚经一样，这个种变法，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落实，社会的冲突能化解，啊，整个世界和平可以实现，啊，那这就是宗教教学真正变成中国人所说的宗教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中国人这个宗教的解释啊，在外国人都很欢迎。啊，我们把意思解释给他听，都欢喜。啊，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啊，中国宗教两个字可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叫善力啊，这真正智慧落实在生活当中了。三乘啊，乘者车也。啊，这个音在古时候念去声，念声。啊，声是什么？声是车。啊，声就是车辆，交通工具。有大车，有小车，啊，四教以集注，说，臣以运载为义，是交通工具。这用个作者词语做比喻，把我们运出三界，归于涅槃。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臣这个车可以出三界，可以出轮回，出十法界，啊，到达涅槃的终点站，取这个意思，啊，所以用这个名词。又欲运载工具，四人乘之。过道即过地，《法华经》讲的三车，《法华经》比喻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啊，羊不大，羊拉这个车大概坐一个人。啊，鹿比羊大一点。力气可能比羊大些，他鹿很会跑，啊，速度也很快。他的车大概可以坐两个人，啊，牛车实际上是马车，啊，马的力气大，啊，马车可以坐好几个人，叫大乘。鹿车是中乘，
杨彻是

0: 代表孝臣孝彻。用这些东西做交通工具，抗战胜利的时候还有，抗战刚刚胜利，我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中读书，南京这一中学校在中华门，我的家住在中山门北面，一南一北。坐车要一个小时，坐什么马车？那个时候马车，我们是小学生嘛，是中学生，坐这个马车，一个车可以坐14个人，学生，所以我们对这个很熟悉，马车很方便，一招手它就停了，随便在哪里上下，都非常方便。它也有着固定的站，不固定的，随时都可以叫停，只要他车上有位置。那么现在这些羊鹿牛马都失业了，现在用汽车了，他们失业了，这是比喻小中大三者。那么小者呢，声闻；中者呢，圆觉，大乘菩萨，所以这叫三乘。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个大乘是一乘，但不尽能受啊！佛确实他的智慧圆满，能力也是圆满，他能够教一切众生。教什么课程？教你成佛。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根性很利的心。譬如佛在大乘经上这些原理常说，常常提醒我们。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烦恼，佛没烦恼，众生有烦恼，就差在这里。如果众生把烦恼放下了，就成佛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呢。可众生谁能放得下呢？烦恼太多了。烦恼从哪里？就是迷惑来的。迷了事实真相就生烦恼，生烦恼就会做错事，就会说错话，说错做错就会赶来不善的业报。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自己负完全责任，全是自作自受。与别人真不相干呐！别人叫你做坏事，还是我愿意去做，我自己不愿意做，他指挥不动啊！所以什么果报都要自己承担，都要自己负责，绝不能够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就罪加一等，为什么？你错怪别人，这个就有罪的。 都有果报的呀。你错怪别人，别人错怪你呀。你要得这个果报。
1: 是。
0: 所以是啊，如来的一乘法了，他真有，但众生不能尽受，不尽能受。啊，像根系小的，那只有受小者。

印象大乘法啊，般若是大乘法，般若在升等就是华严法华，那是研究所的过程啊，那是一乘法，直截了当叫你成佛啊，华严给你讲的信解行证啊，首先是叫信，信是最难啊，我们都是信的，其实上要拿佛经的标准一考验，我们的信呢都不及格啊，所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道是成佛，是成佛的根，是成佛的源头。啊，佛如是，在中国，圣贤也如是。你不相信你是圣人，你怎么能成圣？不相信自己是贤人，你就不能成贤。所以中国教小孩啊，小孩五六岁聪明的就上幼儿园了，以前不是幼儿园，私塾。四书里第一句灌输给孩子的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告诉你了，本善就是圣人，本善就是贤人。你看一进学校就教给你啊，希望你将来好好读书，成圣人，成贤人。读书志在圣贤，不再升官发财啊！啊，不再赚钱呐、啊，不再享受，不是啊，牺牲牺牲，这圣贤教育啊，佛教是大圣大贤的教育啊，佛教人要《华严经》上告诉大家，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都把最高的目标告诉你，你一生求学修道就为着这个目标啊，我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学问的登峰造极啊，与世间名闻利养不相干。世间名闻利养，读书人清楚，那是命啊，不能争的、啊。所以他一生心平气和，啊，他一生呢快乐，快乐就是幸福，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啊，修养自己的道德。啊，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自然会提升。啊，那佛法里面，比如讲的更清楚。啊，你要想得到物质的享受，佛教你修布施；你想发财，财布施得财富。这个。如没有教佛教啊，啊，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啊，我想我有聪明有智慧，修法布施，啊，我想健康长寿，修无为布施，那佛教人这个，这都是在普世教育里头教的，啊，真有效啊，与

施越多啊，不要吝啬，越施越多啊。佛门真的是生财有大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要碰到佛，我想要什么，他教你修的方法，你如法去修会得到啊，自然得到，得到心安理得啊，是用正当方法得到的啊，不是用这个欺骗众生的，那个得到的心不安，得到心安啊，从三种布施上得到啊，但是真正习圣习贤的，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啊，用这个方法来养生，身心健康啊，用这个方法，年虽然老了，体力不衰，啊，这是幸福。所以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这些人年岁大，经验丰富，我认识张家大师26岁啊，那一年张家大师65岁，祖父辈的啊，大我39岁，祖父辈啊，那看人多了啊，看我这个样子没福报啊，短命，短命相看得出来啊，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看出来啊，教我的方法过去生中没修啊，现在可以补啊，懂得方法可以补啊。他给我讲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在这之前读过《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命运被个孔先生算定了啊，20年一丝毫都不错，他非常相信，所以他一个念头都没有。跟云谷禅师坐禅，坐了3天3夜，没有动一个念头。云谷禅师非常佩服，一个人3天3夜不起心不动念，太难了。问他，你修的是哪个法门？跟什么人修的？有这么好的功夫？他说老实话，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命被人算定了，想也是妄想，算了。还是不想吧，他这个定是这么来的啊。禅师一听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是个凡夫。那他就追究问了，这话怎么说，你的命被人算定20年不曾转动丝毫，你是标准凡夫。他的命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啊，命怎么来的？你自己前生造的呀，自作自受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啊。啊，努力修善，往善的上升；造恶呢，就往下降。啊，都有升降啊。你这20年不做善，也不做恶，所以跟您讲的完全相同。真叫标准凡夫，告诉他这个原理，教给他方法，他真的回去马上就干，他懂得了，觉悟了，啊，心这一发，第二年参加考试，跟算的命就不对了。考试，这一次考试，算命先生算他是第3名，他考了第1名。啊，头一次跟明明不一样了。

信心就起来了，努力修善了，啊，每一天改过，用功过给改过，啊，改过修善，啊，整个命运都改变了，一生都改变了，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吧。啊，结果他74岁走的，他延长了21年，53岁，74岁，多活了21年，寿命他没求，自然延长了。命里没有儿子，求到了，生了个好儿子；命里没有功名，就是没有进士，没有举人，他只有秀才。啊，所以以后发心求功名，求这个举人，求进士，都被他考中。啊，真能改呀、啊！这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不是假的、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30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二个字看起。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畏，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啊。念老在卦符里面给我们说的是，是执一乘法，啊，一佛乘，但不尽能受，啊，但是不一定众生都能接受。说舍利弗，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这是这一段，这是《法华经》的经文。无量智慧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从三藏法述揭露出来的无量智慧啊，分为四大类，就是四智啊。力分为十大类，称为十力啊。四无所谓，啊，这个是佛在

讲经教学里面啊，归纳几个重点说听就方便了。我们先看四支，第一个大圆净智，为如来真智，本心清净，立住尘染，动彻内外，无有不住，如大圆净，洞照万物，无不明了，是名大圆净智。这是陈维乐论上说的啊，唯识论上。大圆净是比喻，圆是圆满，跟一面镜子啊，外面所有的景象都能照得清清楚楚啊，用这个来比如来真智，如来就是本性，就是自性啊，这是每个人通通具足的，不但一切人具足，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性是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生而现啊，我们常常把它比喻作电视的屏幕，一切画面都是屏幕上所生所现。啊，性是能生能现，境界相是所生所现，境界相无量无边啊，自性如如不动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动了，所生所现的一切境界你们有一样不明了，现在为什么就在现前都不能明了，是你心动了啊。我们今天心动的速度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啊，单位是兆啊，这个频率在震动，震动就是生灭，前念灭后念生，相续不断啊。但是这些现象全是幻象，这些现象不是连环的，张张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所以有相似没有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同那就是相续相，不是完全相，没有一张圆完全相同啊，跟我们这个照相一样，我们用再快的速度啊，千分之一秒的速度拍摄外面的景观啊，那么每一个镜头都是千分之一秒啊，1000张照片呢是一秒钟拍摄完成，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啊，所以它是相似相续，不是真正相续，说明一切法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心就不动了啊，心不动了，不动的心是真心啊，只要心不动你就成佛了啊，心是动，动的你是凡夫
啊，动的里面分等级，不动的没有等级。啊，所以佛菩萨都是假名，可别当真。啊，化身菩萨不动了，但是有动的习气，啊，习气它不起作用。啊，所以它不产生妨碍，它的功能作用跟回归自信的诸佛没有两样。啊，什么时候习气完全消失了，它就回归自信。啊，只要习气还没有断，他就不能回归自性。但是，智慧神通道理真的是平等。啊，所以化身菩萨了，天台大师称他为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不是假的。啊，用真心的，不用妄心。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就是用真心。要练习用真心待人处事接物，样样都用真心，一真一切真，像化身菩萨一样。啊，用妄心最高的。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这最高的。啊，妄心迷悟有前身不同，四身算是浅的，六道这是深的，迷得重，迷得深，啊，迷在六道里头。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凡是觉悟的，似乎冥冥当中啊，佛菩萨在安排。那迷惑的呢，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没有人安排。是自己，完全是自己业力习气这个东西安排的。我们能够把习气业力放下完全放下，我们希望这一生呢，愿佛菩萨安排，这个愿能满，能实现。只要真正发心，决定有感应。这一桩事理，是我年轻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依教奉行，很得受用。如来四智，就是无量智慧。大圆净智是自信本具般若的德号，这里面包括无量智慧。

本性清净，立诸尘染。尘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前面是五根所对的，第六个是一根所对的啊，念头所对的称为法尘。根染污，尘也染污，染污自性啊，染污本性清净，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染污了？没有，这个都是比喻啊。他染污谁呢？染污阿赖耶。地其实本身就是染污，体不清净啊，是阿赖耶，一念不觉迷失了本性，产生这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完全是虚妄的，就是阿赖耶啊。从阿赖耶里面变现出摩那识，摩那识就是我知啊，我见，这就是摩那识啊。所以还原观里面讲的有道理，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是法界，宇宙现前了，那是那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现前了，从阿赖耶里面延伸出第六意识，就是正报啊，先有阿赖耶，后有第七、第六识啊，也就是说，一报在先，正报在后，虽有先后，十法界的众生，包括佛菩萨，都没有能力辨别，好像是同时，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我们有能有这么一个概念，啊，1600兆分之1秒里面发生的事情有前后，但是都是在一念发生的，一念前宇宙出现。一念后面这一这一念后不能说是第二念，它是一念当中，就只讲一念前后。第二念的时候，七六前五发生了，全在这一念之间。不但心法发生了，色法发生了，啊，色受想行识发生了。色声香味触发生了啊，要知道通通是一念，没有离开一念，这个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啊，全宇宙一念当中完成，这一真二报，所以它一念顿现，没有先后的啊，那跟现在科学所说的是不像不一样啊。科学讲有层次啊，宇宙这个地球在10万年前啊，10亿年前是什么样子10万年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是逐步逐步进化的，这进化论。佛法不是进化论，佛法是一念顿现。

念念顿现啊，因为它是顿现，所以有顿时，有顿悟，有顿修，有顿证啊，这是真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菩提下入，菩提树下入定啊，顿时。顿修、顿悟、顿证啊，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跟释迦牟尼佛完全相同啊，这是给我们做见证啊，真事实真相如实。这个理论，这个事实，包括所有众生统统具足，真的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只要你放下，啊，放下见思，就证阿罗汉，成正觉。啊，放下妄想就成佛。妄想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了，就回归自性本定。自性本定就是涅槃三昧。啊，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前，啊，就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只要离，离就是放下了，住尘染，就是我们大乘经上常讲的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只要你能放下，啊，通通放下，离了，那就动彻内外。外是所变现的境界，内是本体，就是自性本体。啊，内外全明白。啊，内外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内是真，外是幻。内永恒不生不灭，没有变异；外是刹那在变。啊，不管怎么变，它与自性不妨碍。啊，所以还原观上这个三种周遍，第三含容空有啊，性含容空有，相也含容空有啊，含容空有就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因为它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不能含容。它不是真的，所以能含容，能重叠，痕迹都不着，无有不住啊！又是极其微细之处，也看得清清楚楚，啊，听得清清楚楚。无有不住啊，这是大圆净智的功德啊，我们自己本有。

关键就在迷，就在这个一个字。我们迷了，把幻有当作真有，就迷在这里，所以真相见不到了。如大圆镜呢，洞照万物，无不明了。所以这个名称是从比喻上带来的，叫它做大圆镜智，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种智。大圆镜智就是一切种智。成佛道的时候证得，证得就成佛道。想证得没有别的，放下。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觉，起心动念就是迷。不起心不动念，无有不住，动照万法。起心动念就直接见不到了，就迷了。再有尘沙惑，迷得更深了；再有见思烦恼，迷到极处了。心才一动，就变出境界了。什么境界呢？十八图。十八图是心动。有分别呢？四身法界。有执着呢？六道法界。就这么回事。这么复杂的境界，佛经这么简单的就把它说出来。怎么回事就清楚了。我们自己静坐下来，所以静比什么都重要。静是什么？静是把念头放下，这叫静。坐着是静，站着也是静，走着路也是静，与身不相干，是讲心。心里头一发不离，这个时候是真心。这里头就区别非常微细，我念头什么都没有了，了凡先生做到了。他那是什么？他是无想。他心里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无想。把无想当作空，错了。我们前面讲的大三空三昧，空无相无作，这个空，他心里有个空，我什么都没有，我空了。他执着这个空，他心里不是真的没有，有个空，所以他不空。那要把这个空相灭掉，空相灭不掉，我有个空相，那就是空相相，有个空相相。空相相灭掉的时候，这个是叫无作。如果还有个无作的相，永远不能入道，就不能见性。见性真的叫一念不生，连那个一念不生的念头都没有。

是真的一念不生啊，我有个一念不生，你还是堕落在有执着啊，这一关很难透。为什么呢？说不出来，要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事情是言语道断，心行出迷，不能想，不能说，有想有说着了啊，无想无说，你意识里都还有这个样东西，也着了，非常危险。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到这个境界啊，为什么不能见性，出不了六道轮回？它有空啊，你什么境界？我现在住在空境界啊，万法皆空，透过空境界啊，这个东西说只能说到此地，一定要很细心去体会。八识果上转，不是因上转，我们从这里无从下手啊，从哪里转呢？从第六跟第七啊，这是你下手之处啊。第六是什么？第七是无我，第六是无法。转第七摩那我空，转第六意识法空啊，我法皆空，这就真的转了。这一转，前五十根大圆镜智同时转了啊，因上转了，果上就转了，所以它是果上转。所以我们用功就在这个妙观察跟平等心，平等心智，为如来观一切法，与诸众生皆悉平等，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总把自己摆在第一，把别人摆在二三，这不平等。不平等是这是摩那识，什么时候真正觉悟了？一切法都是以自性为体，像我们看电视，电视里所有一切的现象，通通是以屏幕，屏幕是平等的，啊，屏幕不是定法，你看所有的现象，占有这个屏幕的空间。啊，随时都可以互换。啊，你在这个位置占这个空间，你到这个位置，它移过去了，它又在这个空间。啊，可以重叠，可以无尽无数，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如幻如梦啊。哦，会看电视的时候真的会开悟啊，把佛在经上讲这些原理最高深的东西都在这里演出来了，我们面对在面前，我们已经看出来了，看到之后体会到了。古时候没这个东西啊，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就很多很多人得度。我有这个东西，上上根人能得度，他体会到中下根人不行了，中下根人着相啊，不着相见一切相，不着相跟一切相合起来，这才妙。
啊，所以跟一切相合。

没有丝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诸佛跟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的现象。啊，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就是底下讲的了。啊，他知道就要平等。平等法就没有我，有我就不平等。啊，所以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啊，莫那时这四样东西没有了。我见没有了，我爱没有了，我慢没有了，我痴没有了。这平等性质。只要有这个东西，你是用的莫那时，你莫那时没转，这四样东西没有了，转了。其实莫那时就是这四样东西构成莫那时啊，构成我，我是什么啊？我见就是我的执着，我执着有个我。我爱就是贪，啊，我慢就是嗔恚，啊，我痴，你看四大烦恼常相随，这四大烦恼组成一起，就叫做莫那时，啊，莫那时，莫那翻起来就是染污。啊，莫那时翻作染物意，这是意的根。第六是意识，其实两个都可以用意，一个叫意的根，一个叫意识。啊，意根这是根本，意识起用作用。这个作用非常非常之大啊！第六意识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对外能圆到虚空法界，能圆过去未来啊，功能非常大。相应的心所51个心全相应，没有一个心所不相应啊！它就跟就是莫那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一根跟意，这叫心想啊。他能想净，他能想染，他能想善，他能想恶，他能想诸佛刹土，他能想阿鼻地狱，他什么都能想，想什么就现什么。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为什么不想善想恶呢？因为想恶的时间久了。为什么想恶呢？他被贪嗔痴慢疑蒙蔽了啊，在他周边的好朋友就是这五个，贪嗔痴慢疑。啊，你看他周边是些什么人呢？啊，事实，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一共10个啊，这见识烦恼绕着他了，他不能不作恶，他不能不堕落。所以佛教人先把这个东西去掉，把你身边这十个人清除掉，你就得救了。
这十个人清楚的。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四圣法界里头没有这十个人，所以四圣法界真正是好人，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依旧是用行意识，依旧用得正。那为什么这十个不正的走了？啊，那在他身边服务的呢，有十个，这十个好，叫十善，换了换十善，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不念舍，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个好人呐、啊。这个好，是个好人，一直陪伴他到成佛。啊，那么这个是个，是个跟那个事实，他们相处不来的。完全是相反的啊！自己要有智慧，要能做主，不善的要把它退掉啊，把它免职，把它开除啊，是恶。是善呢，一定要听从他们的劝导，听从他们的意见。啊，好好的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帮助你成佛。啊，所以平等呢是一根，这个不能不知道。转莫那时为平等心之，肯定。以大慈悲心随其根性，这个其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第二其次世心开导，你会应他们的感，他们有感，你就有应。啊，这个应就是实心。应以什么身实心，就用什么身；应以什么法实心，就用什么法。身跟法是合的。啊，归纳起来说。就像《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世心啊，世心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家出家，都世心啊，世心呢，开导、开始、开悟，帮助众生开悟。啊，导师引导。我们今天在末法，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务必要这个人真真信心。啊，刘素云居士，他姐姐往生，他做了个光碟送给我，我今天早晨才看到。

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这个光碟太重要了。啊，告诉我们说，往生自己可以做主，往生是真的，是活着往生的。啊，预知时至，把时间告诉你，哪一天几点钟？啊，12点整往生。啊，12点之前跟大家讲话交代，到12点了就走了，不要人助念，不需要人照顾。啊，真走了。啊，他的神灵你看不见，但是你看他的动作能看得出来。啊，他看见莲花，他坐上莲台。啊，一丝毫痛苦都没有。啊，生前他也是得的癌症。照说他很痛苦，但是他一点痛苦都没有。他来表演给大家看。啊，往生的信息大概在10几天之前透露的。啊，11月20，中午12点。谈笑风生呢。时间一到就走了。啊，他怎么修的？他讲得很清楚。听《无量寿经》。注解演义，前年我们讲的，1200个小时。听完之后，接着听现在所讲的《大经解括注》，啊，念阿弥陀佛，这个世间的尘缘。完全放下，啊，劝勉大家，啊，他这次做一个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的阿弥陀佛的价值，做得很好，啊，我们也想做这个样子，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我们的心不诚，所以阿弥陀佛来，他的心真诚，啊，一呼就应，我们怎么呼都不应，啊，心不真诚啊，不是阿弥陀佛有分别心的，不是，啊，诚则灵。不诚就不灵。啊，诚心跟佛菩萨相应，不诚的心跟妖魔鬼怪相应。为什么？那些人欺骗人的，障碍人的，找麻烦的。啊，什么样念头跟什么相感？我们通常讲感应跟佛菩萨。啊，那跟妖魔鬼怪、跟冤亲债主感应的，那就不是了。那不是真心，真心跟他。

不起感应啊，真心跟佛菩萨感应。所以为什么不用真心啊？真心从哪里做起？所以中国古人教人，

哇哇坠地，生下来，父母是怎样照顾？啊，最困难的是第一年，一岁什么都不懂事。啊，一举一动，父母都看在眼睛当中，怕你遇到危险，那保护你。啊，调教你，到3岁，你会走路了。啊，这才离开怀抱啊。这个恩德。你不细想，你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谁对你的恩德最大？母亲第一，父亲第二。啊，长大之后教你做人，教你开智慧，那是老师。中国在古时候，抗战时期我都看到。我在福建住了6年，啊，10岁到福建，17岁离开。无论乡村、城市。人民家庭、堂屋啊，供的祖先牌位，都是写的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个牌位显示什么？显示念念不忘大恩大德不忘天地之恩呐，天地养育万物啊，不忘父母老师之恩啊，不忘国家领导之恩，那个君是国家领导。人心多厚道啊！啊，社会安定和谐。

啊，七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东西全没有了。人民的观念180度的大转弯，现在人心目当中只有财、色、名利，除这个之外都没有了。但这我们讲负面的，这负面到极点了，到极处了。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超过抗战期间。抗战期间虽然在打仗，啊，只要这个战争没有到面前，人民生活都是安定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报纸，没有信息，啊，必须战争距离我们这个村庄20-30里了，大家才知道。啊，100里之外通常不知道。啊，日本人来了。

现在灾难无处可避。这是什么？全用摩那什啊！摩那什我见就是自私自利，这是表现的。跟着自私自利就是贪嗔痴慢疑，全用上了。那十善呢？全开除了，一个都不要了。

那我们想想，这个社会状况呢，自然就能知道。啊，随顺佛陀教诲的人，啊，他是世心开导，开导是用教学，讲清楚，讲明白叫开。开了他不会做，要做出榜样给他看，这是导引他。啊，导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刘素云姐姐做的这个开导非常高明，无比的善巧啊，能令学佛人一看就相信了，看相信就真放下了，不再造业了啊！我要真干了，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令其正如，正如就是放下，是名平等心智。啊，平等心智是断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平等心智就显现。第三呢，妙观察智。这是转第六意识，为如来善能观察诸法，圆融此地。啊，这一句是讲观察万物。一切法源于自信呢，自信本来具足，预言它就能够实现。啊，谁知道？真正觉悟的人知道。啊，什么是真正觉悟的人呢？真正放下的人就觉悟了啊，所以他能够看破，复知众生根性要义啊，这看破，对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完全了解。啊，菩萨。

随身。啊，一无碍辩才，摄诸妙法了，令其开悟，获大安乐，是名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看破，妙观察智就是广学多闻。平等心智是一门深入，

啊，所以大乘入门，这里摆的是两门，平等门，啊，清净门。你走哪一个门入都可以，个人根性不相同，但是看破一定要放下，放下一定要看破。你才不断向上提升。如果你只有一个，你不能提升，你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不动，上下不得，在上下不得的状况之下，往下坠落很容易，往上提升非常困难。啊，所以信解行证一定要同时。我相信，我理解，我放下，我提升。啊，提升到那个境界上，啊，我也能相信，我也能理解。啊，也能放下，就又向上提升，叫步步高升呐。啊，升到顶处，就是妙觉如来，回归自信，圆满成佛。啊，这个性子就圆满了，像信一切法，没有一法不相信。啊，不分真我，不分染净，不分善恶，啊，不分苦乐，通通都明白，全都了解，全都相信。啊，心心识别，啊，真正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了。啊，你看这里所讲的，如来善能观察诸法，妙在这个善字。这善是赞美的词，太好了，太难得了。啊，从十宝图到同居图，比十法界的范围大了。十法界仅仅是四圣六凡，局限在一个佛的刹土。啊，妙观察智，这个智慧慧眼打开了，能观察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不是一尊佛啊，同时上求下化啊，他能见到诸佛刹土，他才能够应化到其中啊，上求下化，上求供佛闻法，下化是向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啊，以三十二应身普度众生。啊，随众生的根心要欲，要是他的爱好，欲是他的欲望，都能加持。啊，那我们要问，众生喜欢杀盗阎王，习气很重，菩萨怎么教他？菩萨教他杀盗阎王，啊，让他在杀盗阎王里头做到底了，他就回头了。啊，杀人如麻，堕到阿鼻地狱。啊，要偿命，要还债，从这里醒悟过来。啊，他回头了。再以正法教导，这都是善巧方便啊！你不能满足他，他不会回头；满足他之后，想想这何苦来呢？自作自受，他觉悟了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三恶道是救度造物众生，让他在这个里面真正的知道这个果报的痛苦，他觉悟，他醒过来啊，才能听佛的正法啊，不从这里真正吃过亏上过当行，他不相信啊啊，所以他那个恶的习气，恶的这个欲望，你是满足他啊，让他在这个里吃大亏啊，受大的伤害，九死一生，他醒悟过来了。这个时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佛教他真信，他真能解。现在为什么不能真信？那个欲他还没有达到最高峰，一定要他想到最高峰，摔到地下才相信。这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啊！佛菩萨不是恶作剧，这种根性的人必须这个手段，才能叫他真正开悟，真正知道佛菩萨爱护他，佛菩萨关怀他，照顾他。啊，知道三恶道是好事，那我们就明白了，所有一些灾难都是好事。啊，你种种不正常的手段，得到财色名利，尽情在享受，这个时候你是什么？你不相信因果报应，你不相信圣贤教诲啊，你完全持反对的派头，这个态度啊，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我现在有多自在啊，这灾难现前，疾病现前，
啊，这什么？这也是业力感召的。佛菩萨晓得。啊，你乐享尽了，苦也吃尽了，人才会真正回头。啊，迷到极处回头不容易啊。啊，所以妙观察是看破啊，菩萨以无碍辩才摄诸妙法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实现什么身，应以摄什么法就摄什么法，现身说法无量无边，帮助他开悟，啊，帮助他获得真正安乐，这叫妙观察智。啊，所以妙观察智里头是看破，是学法门。啊，真正看破，真正学法。你从早到晚，眼见的、耳听的、鼻嗅的、舌尝的，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啊，什么法呢？大方广佛化言，原来就在我面前，像演戏一样，一幕一幕，让我看到。啊，可惜什么？迷的时候看不懂，不知道。啊，你一觉悟之后啊，生活就是佛法眼。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就表演在你的眼前，让你全盘看到。最后一个成所作之，成是成就，成就你所做的啊，这个里头有五种：眼耳鼻舌身，就是前五识。前五识，听六七识的智慧。啊，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自己完全服从命令，决定没有违背。啊，六七有念头，有欲望，他达不到，要他们来做。啊，六七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欲，才能满足。啊，是不是这真正是他直接满足，不是间接的？前五满足，他就得到满足。你说？冤不冤枉啊？真叫冤枉啊！事实真相看穿了啊，你就明白了，自己什么都没得到，造一身罪业。将来到三途去还债，啊！你比如说，满足我的胃、口味，好吃啊！好吃是满足谁呢？
满足舌头，叫三寸不烂之舌，到喉咙一下就没有味道了，就满足这三寸舌头，你造多少罪业啊？杀生吃肉，就为了满足这个。啊，你受罪，全身都要受灾殃，你惹的祸。啊，祸从口入啊。啊，病从口入啊，让你身体不健康啊，都是为了这个口，他造业，别人受苦啊，我造业，众生受苦，你说何苦来？人要冷静，观察思维，就得其真。啊，能把事实真相看穿，这就对了。所有一切罪孽，都是把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于是做错了，说错了，还自以为是，疾病灾难就这么形成的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智慧能度啊，啊，要度过这些灾难的话。一定要有智慧啊，成所作智是度生的事业啊，事业由他们来执行啊。如来于普利要诸众生故，普于十方世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啊，这前五世的事情，神通变化是引诸众生，令入圣道。啊，这是宗旨，这是目标。能成就本愿力，本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要靠成所作智才能办到，成所作智就是现身说法，就是以身作则。啊，还原观上讲，唯一有则，做出样子来给别人。啊，其实我们明白道理，不敢轻慢一个人。为什么呢？可能他都是菩萨，做恶的也做出恶的样子来，做出恶的果报来，警告世人，那个不能学，学了是那个结果。做出善的榜样来。啊，叫应该学哦，这是好的结果。就像舞台表演，表演正派的，表演反派的，都是好演员，都是菩萨。所以，我们的心就平等了。看到这个世间善人恶人，恶人，我们都礼拜，礼敬祝福，没有分别。

至于赞叹的呢，我们赞叹善，引恶扬善。为什么？希望大家学好的，不要学坏的。啊，坏的样子，啊，我们引；好的样子，我们扬。啊，宣扬。啊，不善的呢，隐藏，就是决定不说，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样修道，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知道好人善人都是在教化众生的。啊，他今天在做，他在表演。啊，这种行为到最后家破人亡。啊，让你看到你觉悟啊，比讲的效果大了。啊，沿着那个善的积善之家，啊，他家庭兴旺。这两个对比啊，啊，家如是啊。国也如是，一个国家要知道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国家一定强大啊，富强啊，一定会带动整个世界安定和平。为什么？人向他学习。啊，这个国家集结都是不善，他的灾难一定多，人民一定很苦。啊，都让你看到，你就相信了，比说有效果。啊，业因果报，就是善有善果，恶因恶报，完全做出来给你看。上天慈悲呀！啊，派来这么多的演员，演得好啊！你要会看，会看，他们就都有功德了。看到不善的，能反省，能改过，能自新，他们有功德。啊，看到好的，能羡慕。能效法，啊，认真向他学习，才功德大。

啊，那世出世间的法确实是平等的。啊，不平等是在人的心不平等，人的见不平等，人的想不平等。啊，与外头境界相没关系，外面境界相真的是平等。啊，所以无论在什么境界、什么环境当中，修行人都能往生，都能成佛。有没有妨害？没有妨害。啊，只要你自己心清净、心平等、心正，就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你的心染污，你的心有高下，你的心有迷惑，那什么环境都不能成就。佛法之妙，妙不可言呐！啊，那么这些神通变化，引诸众生定入圣道，成就佛菩萨的本愿。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臣所作之，这是如来无量智慧的流述。啊，下面说力，大乘经常讲，如来有十种力。啊，这个地方所引的，出圆觉经六疏，跟大智度论。啊，经论上都是这么说的。力从哪里来的？力从智来的。智是体，力是作用。如来正德，摄相之智。摄相之智，就是了解一切诸法的真实相。啊，真实相是什么样子呢？了，明了。通达一切无能坏，啊，有没有能破坏？没有，一切法不生不灭，无能胜。我能胜过这一切人、一切事物，不可能。为什么这个力量是平等的？智慧是平等的，能量是平等的，啊，力度也是平等的，没有高下。那高下从哪里来的呢？成坏从哪里来的呢？从妄心来的。大乘经我们也学了一些，我们从大乘经里头见到本性、真性能生能现。啊，遇到缘能生能现，所生所现的是一真法界的一真庄严，一真法界里面的
人与事、人事物都无能坏，都无能生。啊，往生到十八土的人，生慈母真心实身，相好。世尊在观经上说，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个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示现教化众生。有没有人破坏？没有。有没有超胜的？没有。佛佛道同啊，所有生到十宝土的众生啊，这众生都是菩萨了，从初住到等觉都是一样的。那么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你在四上找不到，它平等。啊，在理上也找不到。这41个位次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

啊，无是什么？你找不到啊。有是什么？每个人无时无名习气后波不一样，这是真的啊。无时无名习气要断掉是没有方法的啊，那只有随他去，让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你不能想个方法，我想提前赶快把它断掉，这是一个妄念啊，自信里都没有念头，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下降了，就降到十法界去了。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你有起心动念，你就到下面去了。你还要有执着，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你又下来了，到六道里去了。啊，所以古人跟我们说，此处用不得力。此处就是十八图，十八图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下去了。那不起心不动念，当然就没办法，没方法。所以叫无功用道，随他去，不理他。啊，这个吸气只有一种，起一个作用，不能回归自信，他就障碍你这个。除这个之外，什么的障碍都没有。啊，跟十报不是十报图，是常寂光图，或者是真心自性里面化身如来起的作用完全相同，这都不碍事啊。除这一桩啊，他跟这个妙觉如来几乎没有差别。啊，这个时候上面呢，你真正能看到无能坏，无能生，你才晓得佛法真正平等。啊，这世间无论是恶人善人，将来都成佛道。啊，这些善恶果报是眼前觉迷所现的幻想，都不是真的。啊，得到的不要喜欢，假的，梦幻泡影；失掉的也不要叫懊悔，啊，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在这个境界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养我们的清净心跟平等心。这是真实功德啊！清净心就是不染污啊，绝不受自私自利的染污，名闻利养的染污，知道这东西是染污啊，七情五欲都是染污，要有高度的清净心。啊，我们不接受这个新清净，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大乘佛法，接受啊无量寿经，啊，接受念功的汇集本，接受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接受啊这一句名号念到底，其他的不接受。养清净心，养平等心，清净平等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开悟，觉就是开悟。啊，开悟就决定生十八图。啊，真正放下了。

刘素云的姐姐，听到他的一番话，到哪里去找个人来做实验？他听了之后，一口答应：“我来做实验，我来表法。”就真做到了。他为什么能做？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身心清净，一尘不染。表一个真正活生生的往生，给你看。所以一定要晓得是无能坏，无能胜，无能胜，傲慢的习气就没有。大家统统是平等的，都是如来，将来都要成佛。这是第一个，我们看第一条：知是处非处之理。为如来于一切因缘果报，深实能知。神。是神思审查，是实实在在，他真的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因缘果报，从无始到今天，到未来，他全知道。如做善业。即知定得乐报，明知是处。这个是跟非，是讲的善恶，是讲的真妄。你真的是心善、行善、念善。你决定得乐报这个乐就是没苦这叫真乐狂欢不是乐是苦报那叫什么苦呢叫坏苦狂欢的时候乐散场的时候就苦了所以那个乐不是长久的，真正乐是永恒的，不受外头境界影响的，这个乐是真乐。受外面境界影响短暂的，那是假乐，不是真乐。那个乐之后就有苦，它不能长久啊。极乐世界的乐是真乐，是永恒的。这叫知识处。若作我业，得受乐报，无有是处。明知非处。造恶业，他得的乐报。这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到有人造恶业，他得的是乐报发大财了，在社会上地位很高那这个不是，佛不是看错了，佛没看错。他现在得的这个乐报，是前世修的善业。前世修的善业很大，

这一生所做的恶业很多，他还是得恶报。就是说他的前世那个善的报还没有完，还有余报，他享受着。这个恶报享完之后，他现在造的这个恶业果报就现前。有人作恶马上就发作，那是什么？前世没有善，现在造作恶，立刻恶报就现前。这个极其危险，绝不能从一面看的，你得从面面看的。佛这个智慧了不起，他能了达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在修的善，他知道。你今天的果报从哪来的？不是这一生的现在就报了，前世的。这一生所做的，这一生马上就有报的。佛知道。前世没有修福报，这一世应该饿死冻死的，他是这果报才对。但是他这一生呢，学佛之后明白一因果报，他拼命修善。到晚年呢，该冻死该饿死，这个报没有了，反而晚年还有福报，一时不愁啊，念佛还生净土了，真转过来了，要相信。这桩事情我亲身体验的。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童年的时间长。但是母亲不认识字，对于读书这桩事情不重视，父亲虽然懂得，不常在家，对书没念得好，根没扎得好，可是在我们那小时候的时代，乡村里都是私塾，还念过一个短时期，情形印象很深刻，对于古人的理念方法知道一些，看今天社会现象，违反了古人的理念跟方法，造成今天的苦难。我懂得这些事情。可是没有去做啊。受社会环境影响，抗战期间，父亲是军官，管军界，管武器弹药，这就有方便了，所以我们取得枪支子弹很容易，拿这个干什么？打猎了，我打了3年猎，17岁、18岁、19岁，
杀不少生了。啊，这有果报啊，杀生短命报。啊，所以从小遇到有算命先生，我不知道，我母亲替我算的，也不告诉我。啊，到我自己20多岁离开家庭，有人看相算命，告诉我，啊，我命中没有富贵。贫贱的命啊，富是财富，贵是地位啊，一生可以跟人做幕僚，做不了主官啊，就是说命中没有官印，做个村长都要官印啊，就是你做官是没有印的官。末了啊！你没有权利啊！贫贱呐、啊，贫贱说的不好听啊，就是乞丐呀、啊，是这么个命啊！啊，而且短命啊，自己完全无知，打猎打了3年。你这多麻烦啊！好事一桩没做，虽然有好的念头，没有行动啊！对佛法一点尊重心都没有，人云亦云。以为这是迷信啊！以为这些东西应该要取缔的，对人没有好处啊！这个都是大逆不道啊！没人教过我啊！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跟他学哲学。在这个课程里面，难得他给我讲了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才认识佛教，啊，才知道里面有好东西，啊，也正在这个时候，

认识一些老居士，都是年岁很大、祖父辈的人，给我一些善书，了凡四训，于今意欲造成记，感应篇这些东西给我看，我看到这些因果报应，冷静去反省。过去造了许多罪业，这才真正晓得要改过自新，要忏悔佛法有这么殊胜，可惜没有人讲我对这个很有兴趣。从接触经典之后，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看不懂也喜欢看，也不会把它丢开，每天都看。认识了张家大师，这都是很殊胜的缘分。

看不懂地方记住，向他请教。啊，这样走入佛门。

劝我学释迦牟尼佛，这就救了我。要不是他说，我没有起这个念头。

寿命45岁。我们那个时候同时出家，三个好朋友，我一个，明严法师一个，法融法师一个，三个人同年。啊，同年当中，我的月份最大。他们两个都小我月份。啊，我们的命运大概都差不多。啊，都过不了45岁，我们心里都有数。三个人出家都受戒了。45岁那一年，我们是33岁出家的。啊，45岁那一年，2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我就晓得时间到了。啊，我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人家问我，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啊，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啊。几个学生照顾我，4个在校读书的学生啊，1个月，我的病慢慢就好了啊。休息2个星期，继续讲经。啊，这转过来了。我没有求长寿。啊，所以在这个十几年的12年当中，努力修善，叫积功累德。张家大师教我做的，教我修三种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无为布施就吃长素。所以，我学佛大概不到半年，我就吃长素了。无为布施，啊，再不敢吃众生肉了。啊，我学佛求智慧，求忏悔，啊，求积一点善业，啊，我一无所求，不求功名，也不求富贵，也不求寿命。啊，求生极乐世界，活一天求一天。啊，与世间法一尘不染。有缘，这个缘是给众生有利益的，我会去做。啊，虽然做，不求回报。我要求极乐世界，我求回报就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一无所求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走到底。走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管人家怎么想怎么说，与我不相干的，他对我不了解。啊，他没有跟我相处过，相处过的人也未必认识我。

那为什么不认识呢？因为他心里头财色名利没放下，这个东西障眼，跟我在一起才不认识我。啊，如果没有这些烦恼习气的话，他认识。啊，所以佛知道，就是他没有障碍，他认识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果报同三世。啊，这一生没有修福，享大福。前世修的，前世也没有修，再前世修的，啊，他总有些修的这个大福，现在遇到缘成熟了，啊，因遇到缘果报现前，啊，那么现前造的恶，啊，这一生有余福很大，没有看到这个恶报，来世。后世啊，决定有果报啊！了解这个道理，人不会有恶念，不会有邪心啊！为什么呢？知道果报可畏，想到果报，就不敢起恶念，不敢做错事。这一定的道理啊，这如是种种皆悉遍知啊，故名知是处非处之理。对于三世六道，或者说十法界啊，佛知道的最清楚。啊，丝毫不爽，那么这是自信本具的能量啊，佛完全现前了，因为他的烦恼习气断尽了啊，圆满现前了啊，所以佛所具备的智慧利用啊，我们统统都有啊，说佛就是说自己。啊，佛显出来了，我们有烦恼扶住，并没有失掉。啊，这要我们有信心。好，今天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看《大经科注》第330页，倒数第三行：“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令无所畏。”诸法之藏，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不尽能受。我们学故，四知啊，下面这个令呢是舍利，舍利了。我们学过第一种，知是处非处之理，啊，这都是超人的智慧。第一段呢，最重要的是讲善因决定有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不可能是。这个善因得恶报，恶因得善报，决定没有这个事情，特别强调这一点。对于因果要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开始。人他会作恶，主要就是不知道因果，以为因果是假的。观察现在这个世间，恶人享福，善人受罪，所以业法不相信有这个事实。所以他敢于作恶，认为作恶得福，你看，得福的人都是作恶的。所以佛特别强调，你看错了。那么第二呢，这就给我们细细说明。这个祸福三世的业报，因果同三世，三世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过去生中种的福，种的很大的福，要想好多事的，譬如是看古代的帝王。

祖先中的福很大，自己过去修的福也大，所以他那个福报啊，十几代都享不完，这福报大了。啊，夺取王位，啊，夺取政权的，末代皇帝亡国了，英雄豪杰都起来了，争夺这个权位，啊，这发生战争，啊，死伤多少人？得胜的人，这成为王了，啊，所以胜者为王了，败者为寇，啊，他拿到政权了，能够享过几百年，传十几二十代，这是福报啊。那我们看到唐太宗这是个好皇帝，他死了都出生道，出生道死了到人道来，普通的人，人道死了之后就到地狱道，啊，地狱道一直到今天才出来。啊，这个账怎么算法呢？确实他修的是大福报，祖宗也修的德，他是第一代皇帝，啊，传国299年，就差一年就300年，传了十几代啊，堕地狱的原因，杀人太多。虽然杀那么多人，他的福报还是超过。啊，想前世修的福报，做了皇帝。啊，皇帝做了23年。啊，他死的时候不算很老，大概50出头的。啊，那么这个罪业成熟了，啊，熟了就要有果报啊，啊，堕地狱。我们知道唐太宗的情执很深，这是他最大的障碍。啊，夫妻的感情好。皇后年轻就死了，30几岁就死了，死了不再立皇后，啊，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夫妻感情很深，啊，一生没有立第二个皇后，这一桩事情。很容易造成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啊，这是愚痴，愚痴多出生呐、啊。来生到哪一道，决定在最后一念啊，最后一念是关键的念头，所以人一定要在一生平素要养正念。啊，最后一念的时候，决定你到哪一道去。啊，他愚痴都出生。啊，如果成慧是地狱。啊，贪婪是恶鬼。啊，这都是要很小心、很谨慎的。啊，这一念愚痴，出生。

到死了之后又回到人道来，毕竟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面有福德的种子啊，又回到人道，普通人啊，死了以后战争杀人的罪过现前，这多地狱了啊，地狱就没有那么简单出来了啊，我们把群书之要给印出来啊，到处赠送，这部书不会再失传了。就这桩事情啊，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啊，来感恩，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我也很感激他，不是他这个提醒，我们只知道保存这部书啊，希望在本国流通，这是我们的最初愿望。他这一提醒呢，这书可以救全世界，我想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才动了第二个念头，要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啊，至少联合国所承认的六种文字啊，在全世界使用的人最多啊，中国文字啊，英文、西班牙文、俄罗斯文啊，在法文啊，这几种使用人数最多的啊，希望群书之要至少要翻成这六种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培养讲演的老师，讲是能说，演是能做到啊，依教奉行，将来有机缘到处讲演宣扬啊，这个就是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我们光明堂皇提出，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科技，也不是中国的经济，而是中国的群书之要啊，全世界人都可以学，都应当学啊，很多外国人看到之后都非常欢喜啊，所以目前我们认真努力把这个英文本先翻译出来，然后再翻译其他国际文字啊，唐太宗因此脱离地狱，他在佛门护法有大功德了啊！有人告诉我他升天了，有可能，也有人说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也有可能啊！我们的道场有不少附设有念佛堂啊，他来找我就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念佛堂，如果在念佛堂念佛，那就有往生的可能啊，所以因果一定要讲三世啊，不是一世的。我们看第二段，知过
过

去，现是现在，未来，业报治理。啊，这个第二是重视在三世因果。第一个，是处非处之念，是决定之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第二个呢？三世业报之理，为如来与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业缘果报深处，皆悉遍知。故名之过先未，未来业报之理。啊，这一段很重要。佛法讲因果，什么时候讲起？因果的理跟事，它是跟宇宙同时发生的，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没有生灭，永恒的，它是存在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宇宙怎么来的？这世界怎么来的？实际上，我们一般讲星球啊，星系啊，太空当中的这些星星，确实是有信息。一个大的星，周围有好多小星星围绕着它转。这个原理啊，牛顿所说的地心吸力啊，太阳系体积非常庞大。啊，你看有九大行星围绕它，九大行星之外还有小行星，啊，小行星的数量很多，这些围绕的星啊，围绕银河转的星，我们都称它为太阳。啊，这种星呢，本身发光。啊，本身不发光，我们看不见，距离我们太远了。一定要本身发光，我们才能看见。本身发光，像太阳一样本身发光啊。那么围绕着太阳又有很多星绕着它转啊，太阳绕着银河转啊，那么又有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绕太阳转的这些行星还有比它更小的绕着它转，像月亮，月亮就绕着地球转。啊，这个像很奇怪。现在发现了，科学发现了。发现的原子，原子就像个星系一样。它有当中有个原子核。有很多电子，电子就像是这个行星一样绕着它转。

啊，这个现象是一念不觉而生的。啊，什么原因一念不觉呢？没有原因。为什么没有原因？如果真有原因，它是真的；没有原因，说明它是假的。啊，一念不觉出现这么个东西。啊，整个宇宙都在那里旋转，旋转当然产生利用，互相吸引。这样就变成太空当中的星系是有秩序的在动，它不是盲目的。如果盲目，星跟星会碰撞。啊，星跟星是有碰撞的，机会不多，这很少。啊，也真有。啊，总是周而复始的。啊，所以第一个念头，一念没有原因。第二一下呢，就有原因。啊，第一个是因，第二个是果，就是第一念是因的，第二念是果，第二念是因的，第三念是果，念念下去。啊，第一念没有因，最假的。啊，也可以这样讲法，念念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念念都是独立的，念念不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才可以说相续，不是完全相同。啊，里面有差别，甚至很大的差别，我们没看出来。

啊，那么在佛法，这一念不绝就成为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无明。本来你一切都明了，这一念不绝了就不无明了，这叫无明烦恼。你把明了啊，舍掉了。这个舍是迷失，不是真的舍掉。你能够一念绝了，这明了就恢复了。啊，一念不绝，念念不绝，那就永远存在，这无明永远存在。什么时候觉悟了？叫恍然大悟，明白了，醒过来了，一切问题全解决了。阿赖耶里头有空间，有时间，本性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所以十报庄严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它是现的，所以那个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方便有余土里头有，凡身同居土里头有，啊，有时间，有空间。啊，十宝图没有，长吉光图没有，啊，由此可知，说三世业缘果报，都是在十法界。经上有说，那是说真话，不是说假话。有一些诸佛如来，无量阿僧祇劫之前，他就已经成佛了。他住在长吉光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佛，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都是真的，他们通通觉悟了，通通回归自性。可是设法界诸佛刹土里面，设法界众生还在迷惑，迷惑的人不少啊，悟的人很多，迷惑的也不少啊，这些迷惑的很可怜。觉悟的，对他们生怜悯心，生起同体大悲，没有不帮助的。啊，帮助的条件叫有缘。啊，有缘是什么意思呢？真心，真愿意接受他教诲。他们的教诲啊，搞清楚了，一定照做。就真干，这叫有缘众生。啊，所以三世业缘是四世真相啊。知道这个四世真相的人，不敢有我念，不敢有我心。啊，为什么呢？他虽然自己没证得，他相信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就是我的念，我的心决定有我报。心里动个念头，业已经成了。啊，这个种子已经在阿赖耶识里头。
遇到缘就起善心。啊，善业决定有善果，恶业决定有恶报。啊，谁都逃不了。那么我们要怕这些，啊，三世业报。这佛知道我们真可真相信了，我们没有怀疑了。啊，能不能不受这个业报？能。给你说个最容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行了。啊，你回归自信了。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可是，如果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变法界、虚空界，这个境界太广大了，无量界又无量界前的冤亲债主遇到了，要不要还还债？啊，他欠我的，不要了。容易啊，我欠他的，他们有时候不要啊。钱债还有命债啊。我有意杀他，或者是无意杀他。啊，果报，无意杀他，你将来也被他无意杀。你有意杀他，将来他有意杀你。一报还一报。还有没有这个事情？有。为什么有？从心想生。啊，我饶了他，没事，他没饶我。那么这种果报呢？这就是百丈大师遇到那个狐仙，问他的话。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就问这个问题了。这个大修行人说，他成佛了，他是十宝庄严的菩萨了。如果到这个地球上来实现演化，遇到过去这些冤亲债主，还有没有因果？百丈大师答得好啊，不昧因果，他清清楚楚。啊，像安世高大师，在中国就还了两次命债。啊，前世被他误杀的。啊，他也给他机会，让他误杀，这就了。啊，误杀的时候还告诉一些几个作证的人，啊，我过去生中误杀他，今天在什么地方被他误杀，你们跟着我看见，啊，如果官府来抓他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官府，不要追究。啊，这是一报还一报。啊，还过两次，《安世高传》里头记载的很清楚。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经书不能不读。要常常读，要多读，多读是遍数读，啊，一门深入，先读自己，啊，光学经论，那是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啊，但是佛说了。自己没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没这个道理，这讲不通。啊，要度别人，一定先度自己。真话，自己没度，度别人，往往被别人度走了。啊，我出家的剃度师，心悟法师，
是福建福州鼓山的，他在那里出家的。啊，解放战争爆发了，他到台湾来，年轻啊。他小我一岁，啊，前几年过世了。

就是他找我出家的。没出家之前，我学佛，常常跟他接触，谈得很投缘，年龄差不多嘛。啊，他知道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所以他就找我，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到灵济寺来，我们一起把这个寺庙兴旺起来，这是好事情。啊，没想到我出家的第二年，一年多一点，不满两年，他就还俗了。啊，也是个年轻的在家的女弟子，他们同乡，啊，福州人，啊，常常照顾他，以后两个人结婚了，还俗结婚了。这30余年呐，这个寺庙基本上是福州人聚会的所在。啊，信徒全都是福州人。啊，外省人不多。里面注重外省人好像只有两个。啊，都是鼓山到台湾的这些法师。啊，所以教不能不深入，深入才能产生力量，光学不行。他们这些年轻都是光学多闻，所学的是知识，没有真正觉悟，没有定力。啊，有觉悟没有问题。啊，这一些结情结全化解了，就看破了。有定力还行，定力能控制烦恼，没有转烦恼，但它能控制。啊，那定力没有，啊，智慧没有开。接受不住啊！啊，他们那个时候受戒严格，从小出家了，十几岁做沙弥啊，我出家33岁，他小我一岁，32岁。啊，就把持不住了。啊，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啊，如果知道30余缘，果报深处。啊，你前生在哪一道？在什么处所？啊，你生活的环境，这菩萨全知道，去知道过现未来业报之理。啊，还有一点惭愧心的人，就是还知道羞耻，起心动念
以为别人不知道，放肆啊！殊不知起心动念呢，一切诸佛菩萨都知道，变法界的鬼神能知道是净的，娑婆世界的鬼神。他也有这个能力，他知道。啊，阿罗汉所知道的是一个佛国土，啊，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说法，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组成的。我们今天的天文还没有看到十万亿银河系，啊，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银河系。大概我们现在天文学的能力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界限啊，所以超过娑婆世界看他方诸佛刹土不容易啊，太遥远了啊，无论哪一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每一方的空间都是无穷大了，其大无外，不可思议，其小无内也不可思议。但真正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自己有警觉性，有羞耻心，啊，这也是个强大的力量，让我们不敢犯罪，不敢做坏事，甚至不敢动一个不善的念头。这个力量比持戒大，比道德还要大。啊，道德持戒是羞于做恶，不好意思，啊，偷偷的还做。懂得这个三世因果，不敢做。啊，做恶通通都有报应。这个力量非常大啊，所以你看讲到如来十种力，把这个放在前面两个啊，第一第二条，第三支柱禅解脱三昧之力梵语三昧华严正定，为如来欲住禅定，自在无碍。啊，禅、解脱、三昧，可以说是一桩事情。啊，说禅行，说解脱也行，说三昧也行。啊，意思都差不多。啊，这是修学的枢纽、关键。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门道修什么呢？就修这个，叫它做禅定，
也可以。

叫他做三昧也可以。啊，解脱是从果上讲的，也行。要修成的才能叫解脱，没有成不能叫解脱。啊，解是把烦恼解开了，脱是生死离开了，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啊，完全靠禅定的功夫。啊，解除烦恼，啊，解除见思烦恼，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方法门道多啊。于是禅定解脱三昧。无量无边呐、啊，这里头有深有浅，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根据的理论也不一样，但是它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解除烦恼，脱离生死轮回，啊，目标相同。啊，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是什么法门，都是了生死、脱三界。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脱十法界。啊，脱六道轮回是小乘，脱离四圣法界这大乘。啊，所以修学的人，啊，得禅定，这就是在无碍了。啊，这像如来，如来对于。一切修行人，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他们修的三昧，修的禅定，佛全知道。啊，而且佛自在无障碍，知道他们功夫前身，他们所证得的次第。啊，像十心位、初心、二心、三心、四心，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等觉、到妙觉，全知道。啊，这也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力量。啊，智慧起作用。啊，这个里面。从凡夫地修成功，不是一生，生生世世。有人修无量劫，啊，佛都知道。为什么呢？在明心见性的境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时空没有了，意味什么一个样子啊？或者说境界，那是什么境界？就在当下，过去无量劫就在当下，未来无量劫也在当下。

啊，过去过去的过去，你能看到当时的情形，未来的未来也能看见。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有变化。

年之后，这个香港地区，他现在看到了。啊，给你说明，到十年之后，香港果然是这个样子。啊，我是35年前第一次在香港，香港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啊，港湾的周边没有大楼。啊，这个地方都是农村。啊，大埔这个地区居住人家不多。啊，香港最高的一层楼，我那一年来的时候，才建成，大概是1年多，新建大楼50层。香港最高的，35年之后的香港，完全变样子了。港湾变得小了，为什么呢？填海。啊，填海，叫填海的新生地，在这个里子建大楼，地上建大楼，所以海湾越来越小，房屋、大楼啊越来越多，啊，现在技术发达，电梯速度快。啊，70、80层的楼，在香港到处都是。啊，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口不多，好像只有300万人。现在的香港人口差不多3000万，啊，整个社会形象变了，菩萨知道怎么变，因为他年年都看见，他什么都晓得，便利于教化众生。啊，没有这个智慧，教学不契机。啊，有这个智慧，教学契机。第四个，知诸根，胜利之理。为如来与诸众生，根性胜利，德国大小，皆实便知。事实真实，便是普遍、周边，没有他不知道的。啊，这叫知诸根深理理。啊，一切众生从理上讲平等的，从生生世世事上讲。差别很大。如果生生世世都修学佛法，这个人的根深呐。啊，殊胜呐。为什么呢？每一世他都在修。每一世都会增加一点，啊，虽然有隔音之谜，一转世就忘掉了，
忘掉。

再学，这有缘的时候又碰到了，碰到时就感觉到很熟，修起来很容易。啊，每一世都有一点进步，这样累积累积，成为殊胜的定慧。啊，这个东西累积修成的，连往生都不偶然。大乘经上的话，我们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念佛往生的，啊，老念佛的、初念佛的，甚至临终才闻道佛法、深念往生的，大乘经上告诉我，这些人个个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都是这个缘呐，不简单的，不偶然的。这一生又碰到了，碰到的时候，你跟他一说，他就相信，他就没有怀疑。你劝他往生，他真干，啊，真听话，他就能老实念，果然得生，而且品位很高。啊，刘素云这个姐姐，这观点希望大家看看，平常这一生看不出来。你没有尊重他了，他是个再来人呢。啊，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明白了，回光返照，细细来观察。啊，他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就是临终这个表法，他就为这个来。啊，事先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依照大乘经的这个说法，他也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临终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释迦在此地送他，弥陀在那边迎接他，他走了，不需要人助念，刘素云就是告诉我，上上品往生，啊，上上品往生是什么阶级啊？地上菩萨了，凡圣同居土41个阶位，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上上品在是地，啊，它里头分9品，9个阶级，啊，上品。上上上中上下，中品有中上中中中下，下面有下品，啊，下上下中下下，原教初住菩萨是下下了，啊，你把这40个分9个。9等，啊，每一等大概有4个阶级，就是初住到4住这下品。

啊，无住往上索取，啊，这个到九住是下中品，啊，十住到粗行、二行、三行是中下，你从这边慢慢是看上去就了解了。那么上上品就是普通这个经上所说的八地菩萨了。啊，最上的四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的上上品，这个地位多高啊！这不是久远界修得来，哪里是一生能做到的？做不到啊！这就是已经修成的这些佛菩萨，到这个世界来给我们做此示现，来教我们的。我们亲眼看到，亲耳所闻，信心增长了。啊，信心增长了。下面的问题叫真放下，我们这一生就有指望。不能真放下，这一生还是修行，把我们修行的功夫提升一点，再等来生来世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不是连续的，不是来生就得到的。来生搞轮回，不晓得搞多少次的人生，问佛法啊，机会很难遇到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些大德，我们相信不是普通人。他也到这个神示现，来提醒我们，啊，来警觉我们，我们对他的示现。对他的说法能够理解多少，能够体悟多少。

学佛是真是假，都在这里看。啊，假学佛的也没有关系。啊，他功夫不够，来生来世，来生来世再不成功，往后还有来生来世，无有止境。啊，总有一天他成功，这是肯定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但是呢，在轮回里头要吃苦头。真的受无量苦，吃尽苦头了，他才真正就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一生呢，能往生。

根性胜利得果大小，从小乘出苦到等就果位全知道。第五至种种啊，解智力啊，就是知种种解，为如来与诸众生种种娱乐，欲是他的欲望，以落实他喜欢的事情啊，念药也可以，要是爱好啊，欢喜的善恶不同啊，有喜欢善的，有喜欢恶的。现在这个社会，喜欢善的人少，喜欢恶的人多。啊，用实物来说，啊，杀盗淫妄，啊，恶口，绮语，贪嗔痴，喜欢呐、啊，他喜欢这些。啊，喜欢是善的少，啊，喜欢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喜欢这个人少。啊，那么这个就是主导了社会，啊，社会的治乱。喜欢善的人多，这个社会是大治；喜欢恶的人多，这个社会就是大乱。啊，佛知道啊。大智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发扬光大？大乱如何我们把这个乱平息？恢复正常？佛菩萨都知道啊，但是众生要能行，要能解，要能行，才能产生效果。如果众生不相信，不能理解，不愿意去做，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教学重要啊！啊，从哪里学起？决定是从自己做起。啊，学了佛了，要度众生，第一个先度自己，自己度好了，影响周边一两个人，啊，自己真做得很好，叫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真正肯跟你学，这就是你的传人。有一个传人，这道就没有消，没有灭，啊，他再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啊，传到什么时候才能发扬光大呢？众生的罪业消得差不多了，众生积的福德了，将要现前了。这个时候人心思善，
见到善行善业生欢喜。啊，教化大行于世啊。啊，这种景观气象，我们这一生决定看不到，这是一定要知道。啊，千万不可以以为说我们怎样做法，3、5年收到效果，啊，10年能收到效果，不可能。为什么？它累积的不善太久了。啊，3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它化冻不会那么快。啊，要一段时间，所以要有耐心。啊，尤其在现在先前这个时代，冻完全没有化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菩萨大慈悲心啊。啊，菩萨在这个社会教化众生是以大慈悲的受尽一切屈辱啊，委屈侮辱啊，你要不能受赶快走啊，菩萨真有这个能力走啊，不愿意走还在这里，希望能影响一两个人，这都是慈悲的基础啊，希望如来的法不至于中断。就是为这桩事啊，不为别的，别的没有事啊。

戒，这个也就是他心通、虚明通，知道众生过去未来，知道过去众生生生世世的程度，欲望、喜爱，要就是他的喜爱，他喜欢什么？第六呢，知种种戒之理。戒是戒心。为如来与世间众生，种种戒分不同，如实辨之。这都是要说法契机。戒很多举一个例子来说，职业不同，这就是戒分。前人术语里头有，你在哪一界服务啊？做官的是正戒。军官是军界，教书的是学界、教育界，经做生意的是商界，你在哪一界服务？男女也是界，老少也是界，都有界限。所以界的这个意思很广。那换一句话说，佛这种智慧真不可思议，行行业业他都知道。我们今天讲广学多闻，什么人他都有能力去应付的。如果要学。

者难呐！啊，佛菩萨可以不学，全知道。为什么显得？啊，所以佛菩萨修行抓一个总纲领，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啊，只要见了性，你是全知全能，你就成无上道。啊，无上道是个什么样子？圆满的纯净纯善，啊，不带丝毫虚假，啊，这个性德才圆满的彰显。你才得受用啊！还有一点瑕疵，就不圆满。啊，譬如菩萨跟佛比，就不圆满。啊，为什么呢？三贤菩萨。还有起心动念。在十法界里最高的，没有出十法界，没有证得圆教初住，啊，智慧虽然很高，真正微细的东西他不知道。啊。讲阿赖耶三起相，讲宇宙的缘起，只能依照佛经，依照古人注解，自己没有亲证。啊，见性的菩萨是自己亲自证的了。啊，依不依经教没关系，他看见了。啊，定中见到那种八地以上清净的，七地以下没证得。啊，他完全依靠佛菩萨的圣德，依靠。对佛菩萨的诚信没有丝毫怀疑，也能讲得很透彻。啊，比六道凡夫高明多了，六道凡夫比不上他。啊，是不是？心一分清净，就见一分真实；两分清净，就见两分真实；完全不清净，就什么都见不到，见的全是假的，真的一分都没见到。啊，所以种种界限不相同啊，唯有如来能辨知。第七之一切智处道理之，这个智处。譬如说人死了，死了你到哪里？他知道。

为如来于六道有漏行所致处，有漏就是有烦恼，有见思烦恼，这些人的行为啊，所致处，他将来到哪里，全知道。啊，这是有漏的，六道众生，涅槃无漏行呢，所致处啊，他也知道，如实便知啊。故名知一切处，智啊，一切智处道理智。下面有个括弧：有漏行者为六道众生，由身口意所造业行，而漏落生死。你造些什么？啊，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佛全知道。无漏只是修佛的，为一尘修戒定慧，道平智信而不漏落生死。啊，这些人，他们死了以后，不再轮回，甚至于不再落十法界，他超越十法界。啊，这意思是，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他全知道啊。啊，世间六道，他在哪一道？啊，这个事情，阿罗汉都知道。啊，六道里头，如果讲四圣法界呢，比阿罗汉高的他不知道，啊，圆觉菩萨佛他不知道，比他低的是六道，他全晓得。啊，修行人看你所修行的功德，你学报之后，你升到什么地方？啊，是什么样的果位？他也全知道。啊，修出世间法，就是你要除这个世界，既然想出这个世界，就对这个世界不能有贪念，不能有牵挂，不能有忧虑，啊，也不能有关怀，你要彻底把它放下。啊，放下之后，你的那种亲情变为慈悲，问题解决了。啊，慈悲的基础是智慧，不是亲情。世间这种爱，它的基础就是亲情，所以它是染污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慈悲，慈悲来关怀，来照顾，啊，来牵挂，来帮助救度他们，这完全是智慧。啊，所以佛表面上看起来跟人差不多，骨子里头完全不一样。
啊，人为什么要干？他里头明文理呀。啊，纵然是讲爱，那个爱是情执。啊，我爱他，我喜欢他，他有灾难，我牺牲生命也要去救他。情执。啊，如果是善行，是道义，死了以后，来生人天两道。啊，如果这个里头与道义不相合，里头夹杂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那三恶道去了。啊，这些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不读经怎么会知道？不常常读经会忘掉，日常生活上几乎把忘掉这个事情，就干坏事了。啊，天天读经没有别的，提醒自己。啊，自己没有成功的时候，也不紧。自己大彻大悟的时候呢，一切紧。啊，为什么？没有开悟的时候，读自己要紧。一部经是读自己，一部经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为什么心不散？啊，心是凝聚在一点，这非常可贵。啊，叫一心，一心是最可贵的。佛在经上常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能得大定，能开大悟，啊，这就是中国古人有智慧，现在人没智慧。啊，古人对一心看得非常重，啊，所以在教学里头重视学生精神的凝聚力。重视这一点，啊，不许可他散乱，啊，书教他念一本，一本教他念一千遍，为什么？啊，一千遍，差不多，学校里学生。念一百遍的时候就能背诵了，啊，还要叫他念足一千遍，念足两千遍，他没得定，啊，用意是得三昧，得三昧的目的是叫他大彻大悟。啊，这样的人不多。啊，古时候教学用这些方法，等于说探索。啊，看看学生里头有没有这种人才。啊，有这种人才，好好培养他。成大器呀、世间是成圣贤，出世间是成佛菩萨。

啊，决定不能误导。啊，这是教学的方法，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标，古今完全不相同。啊，现在学校教学的目标，怎么赚钱？用什么方法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啊，都去想这些，想了之后真干，啊，有得到的，有得不到的，让世间人看到禅僧严重的误会，因为什么呢？财富是想方法夺来的。不相信命运，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命里有的，他不相信。为什么？看到很多人用这种非法手段得到大财富，哎，他享福啊。那这世间人看到的，啊，佛经上所讲，他怎么会相信？啊，那么世间人只看到这一面，没有看到过去，没有看到未来。如果看到过去，他点头了；如果看到未来的时候，他相信了。

啊，世间事，出世间事，微妙。幽玄，现在的话说复杂了。啊，只有真实智慧能破解。不是真实智慧，你在里就摸索，你永远摸不到边际。啊，于是无乎，我们就真正明白了。教学的宗旨一定要定在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这手段，这叫戒律。只有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之后，才能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就一切都破解了，全明白了。这是深显之学，是大学问的秘诀。文言文的学习不难的，啊，中国这些典籍是人类的瑰宝。啊，古文明人人都有份。啊，中国这个瑰宝是最丰富的、最真实的，保留也最完整。啊，四库全书。啊，四库之外。还有没收集进去的，也有很多好东西。啊，用一种特殊文字写出来。

这个文字老祖宗发明。我常说，这是世间地球上最伟大的发明，最了不起的发明。啊，现在这个科技发明跟它比差远了。啊，他发明这个东西，能够让古人的思想、智慧、理念、经验，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保存下来，传给后人，这个发明还得了吗？这个发明就是文言文。啊，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全是文言文的教育，所以八九岁的小朋友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啊，短文。啊，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就有相当可观的文章，啊，不但写得好，意思也好。

啊，这些东西叫人。你在一生当中，健康长寿、幸福美满，让你真正得到，得到什么快乐？啊，为什么呢？理明白了，心安了，是心安理得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带来得到的，心不安了。啊，他良心不安。啊，如果懂得因果的道理，是特怕报应，天天想方法怎么弥补。啊，求佛菩萨加持，啊，到处就供养这些神仙、仙佛，啊，希望得到保佑，罪得到赦免，佛希望能在家。啊，以后再来还愿，再来报答佛菩萨，等于贿赂，等于给佛菩萨谈条件。啊，我赚的一万，我一定供养一千给你，贿赂嘛，谈条件。啊，把佛菩萨都当作贪官污吏，你说这个罪多重？他不知道。啊，他喜欢贿赂，认为佛菩萨也喜欢，全搞错了。啊，这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本，毛病就出在这里。啊，你教没人相信，就今天只有。做成一个示范地区，把这真正的好人、相信的人、学习的人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村庄，建立一个小镇。啊，这里面人个个都是老实人，个个都是奉公守法的人。你看他们的生活祥和，你进入他地区，他磁场不一样。啊，一定要做出来，他看到了，他就相信。啊，他没有亲眼看到，他决定不相信。啊，你说古时候，那时代过去了。啊，他不理会你。啊，我们06年、07、08、03年。

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小实验，规模很小，48000人一个小镇，做出非常可观、出乎意料的成绩。可以说震动了全世界。这种效果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那我们相信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威神加持才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效果好，大家慢慢觉悟，对传统文化有信心了，对宗教教学有信心了，有兴趣了，这是好事。这是好的起头，好的开始。有心人士要继续努力。要把这种实验多多的推广，加快推广，让人们真正对传统文化、对神圣的教学升起信心，升起兴趣。喜欢来学习，这世界就有救了。闻一闻，别人不学，我们学。我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我学好了，就影响周边的人。每个星期聚会一次。喜欢研究文言文，3个、5个、10个、8个都好啊。一个星期一次，2、3个小时，泡一杯好茶，谈谈学习心得，用传统古老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很笨拙，它很有效。开始学认字，还是用方块字好，把字音念得很正确，长时训练，慢慢就熟悉了。我们曾经受过这个教育。但是不踏实，那就是现在学校教育没有私塾教育那么认真，老师那么样负责任，这个差距很大。用私塾的老师是一个家长。开会非常慎重去选择的，这个老师头一个是品德好，第二个是读书学问好，第三个懂得教学的方法，第四个有爱心，喜欢孩子们，他能尽分尽责，要有这么多的条件才会被选中。所以他教得很认真，
他对孩子负责任，对家长负责任。现在学校老师没有这个使命感。师范毕业了就可以担任小学教员。没有像从前这么认真挑选。这是说现在教育虽然广，学校多，学生多，老师多，素质跟以前比那差得很远。老师的素质低了，低落了，学生更不必说了。这就形成了一代不如一代。这个现象非常令人担忧。为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传个三五代会灭亡。家破国亡。兴盛是一代比一代强。我能超过老师那一代，我的学生超过我这一代，一代比一代强，这是兴旺的气象，好气象。可是今天摆在我们眼前是衰，不是兴旺。那我们要想，如何能帮助这个社会兴旺起来，不至于衰退。这是一件事情，治思仁人。用佛法来说，这是佛菩萨再来，救世救人。来救传统文化，来救正法住持，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有没有呢？有，我们也见到一些，听说更多。但是自己要立志，自己要正干，要把使命自己简单起来。遇到志同道合，多多的合作。如果碰到这些人呢？互相相争，那就完了。一个不服一个，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文人习气”，文人相亲，都瞧不起别人。这是注定要败亡。佛法里头，古谚语所谓的“若要佛法性，唯有身战身”。看到大家互相赞叹、互相合作，兴旺的气象；互相瞧不起，互相批评、互相毁谤，决定败亡。
那么

兴旺的教学，善哉童子五十三参最好的榜样。我们在你经里面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

无论这个出家人是好是不好，他既然出家了，那我们就学善财童子，赞叹他的善的一方，他的过失那边呢，把他忘掉干干净净，不但不能说，念头都不能生。为什么？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不要被污染。我的良心里头只允许善的善法，我接纳；不善的，我一概不接纳。心里头没有，口里头就不会说了。学会赞叹别人。不批评别人，他做再不善的事情，我们读了这个十条，知道自然有因果啊！他逃不了因果的定律，我们不可以赞的，不可以回报，我们回报是我们造业，我们把他的不善放在心上。我们的意就不善，放在口上，口就不善了，三业都不善。这就是我们受了他的影响。他不善，我们也不善了。互相一回报的时候，法就灭掉了。灭在谁的手上？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社会不和，你到处所听到的都是批评。都是毁谤。这不是好现象。我们遇到这种状况，赶快离开。为什么？这叫是非题。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心念佛，希望自己不要受他感染。对一切人存恭敬心，不善的人也存恭敬心。他有一丝毫善法，我们就赞这一丝毫。决定不可以回报。回报三宝，戒经上说的不是吓唬人的，破胡合僧，果报在无间地狱，何必呢？别人回报我，我接受，我认真思考，他所说的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要感恩。那为什么呢？他不提醒呢，我就不会反省。我有过失，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一说，我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我是不是像他讲的？不要辨别。自己反省，有。赶紧改过，没有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些过失。我们自己提升了，他帮助我提升，我感恩他。我每天修行功德回向给他。

0: 这才像是一个佛弟子。啊，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就得认真去做。啊，决定不能违背，要修忍辱波罗蜜，要修持戒波罗蜜。逆境顺境，善缘恶缘，如如不动。啊，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叫真修行处，这叫真佛道场。啊，今天我们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

0: 真是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的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

0: 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

0: 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从小都会做饭了，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6: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0: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神通，人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画联系上，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说做了烟壶，我说做了这人壶的烟壶，这一刻是你我这玩这事儿烟壶，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芋头冬，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亏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夫

0: 你要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时间表发呀，可现是医生都在表，修流动的发，孝亲尊师的发，净空恩师对海鲜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丢得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莲法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

界经言，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稷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

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

有情，言辞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意，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旨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
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
大涅槃

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
身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

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

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事情。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相树，吉祥果树。

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

复始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事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
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
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
现在之事。

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
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
阿弥陀佛故，恒结于。

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切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

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

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吾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

为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
佛不施耳。

0: 身心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 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

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
做

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请坐。今天是2013年的元旦，我们大家了非常欢欣鼓舞地迎接新年，希望新年有个新的气象。我们这个小道场还是继续讲大经科注啊。请看课注第33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还是从头看起啊。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离无所谓诸法之藏。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智慧也说不尽，力无为也说不尽。世尊用方便法将无量智慧归纳为四大类，就是四智菩提、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尘所作智。将无量的能力归纳为十种，如来十力。

这里我们学了前面七种，今天看第八种。第八是知天眼无碍之理。为如来正知天眼清净，见诸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皆悉无碍。这是天眼见到了，无所不见，如来的天眼，如来的化身没有形象，非物质现象，也非精神现象，也非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在哪里呢？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一法不漏。啊，从微细的地方来讲，佛告诉我们，一微尘里面有虚空法界。啊，一粒微尘。一粒微尘多大呢？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也看不见，三乘菩萨看不见，佛眼看见了。啊，也许像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八地以上，他们看见了。八地以上菩萨的天眼，就是如来天眼。啊，他们能见到微尘里面的世界。佛说的微尘，极微之微，很不容易，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称它作微中子，佛称它为极微之微，或者称它作极微色，啊，色法是极微的。科学给了我们一个概念，它有多大呢？科学家说，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等于一粒电子。那么一粒电子是100亿个极微色。啊，组成的那么小的东西，啊，确实，显微镜也不容易看见。生灭的速度极快，啊，这些都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捕捉到了。

让我们对于经典上所说的微尘有了一个概念。啊，以前呢很模糊。换一句话说，对佛是个说法，总还是有几分疑惑。啊，今天看到科学家的报告，我们这个疑惑没有了。啊，知道佛的天眼是真的。啊，不需要任何现象，它本来就有这个能力，鉴定能力。啊，像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水是物质现象，它有没有眼睛呢？有没有耳朵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能量，一滴水全具足。为什么？他会听，他会看，他懂得人的意思，他通通有，但是你看不到。啊，眼、耳、鼻、舌、身看不到，你只看到了一滴水，真具足啊！一滴水尚且具足圆满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呐、啊。没有六根的相啊，它起六根的作用啊，啊，自然具足六根。那么如来的法身，具足这六种功能，这还有什么话说呢？啊，当然可以相信。啊，这个功能可以具足在最小的物质现象里头，微中子。啊，或者是居住在根本没有形象的意识里头，在意念，意念没有形象。啊，今天科学家也找不到它的现象，有这个东西。变法界、虚空界，它全都存在里头。啊，就像美国修兰博士到我这来访问，啊。他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的桌椅、板凳会看、会听，我们四面墙壁也会看、也会听，我们地下这个地板他会看、会听，上面天花板也会看、也会听。见闻觉知就像空间一样，就像空气一样，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无处不照，啊，全都清楚。所以叫无碍智力啊，见到一切众生生老病死啊，这举几个例子，或者是端正丑陋，这是说你外

的性状。善恶业缘，这是说你的起心动念、精神状况。啊，皆悉无碍，他全知道，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一桩事情，我们读了这个文，要回光返照。如来是法身，就是自信，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别人是这个自信里流出来的，我这个身心也是自信里流出来的，同根同源，本来就是一体。啊，佛法里面修行，达到究竟圆满。在极乐世界叫回归常寂光，其如常寂光，我们说个更容易体会的名词，融化于常寂光，跟常寂光成为真正的一体了。啊，这个概念大乘经上讲的很多。所谓的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这一法身就是常寂光。一法身就是自性。一切法从自性里流出来，最后还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证得无上菩提。啊，《华严经》证得妙觉如来。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圆满的了，这是达到究竟。啊，这叫天眼无碍之力。佛有这种能力，他就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性。啊，他能教，而且示范给大家看。啊，可是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他不接受佛的教诲，不相信佛的教诲，甚至的批判佛学教诲，这就没办法了。啊，不是佛教不了他，他不愿意接受。凡是有怀疑、不愿意接受的，这叫无缘众生。是不是他永远无缘的？不是的。此时此地无缘，换一个时空，也许他有缘。啊，
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生后世可能有缘。因为一定要遇到与他有缘的佛菩萨，他会欢喜接受。于是我们就知道，十方三世佛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三世是由未来世，现在所有的一切众生，未来都会成佛，而且是肯定的，个个都会成佛，只是早晚的问题。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对自己要自爱，不能够束缚，不能糟蹋自己。要发心向佛学习，这一生我们跟佛就有缘了。依照佛的教诲，尤其是无量寿经的教诲，你必定成就。

啊，前一个月十一月啊，好像是21号吧，啊，11月21号，刘素云姐姐往生。他的往生是刘素云居士说了一句话，啊，我们大家诚心诚意苦口婆心在劝导大家学佛，奈何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还要排斥，甚至于还有回报。啊，如何能叫这些人相信呢？那只有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到哪里去找这个人来做样子，来表法？他姐姐告诉他，他说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啊，刘素云听得就非常欢喜。往生十几天之前，他似乎就得到消息了。啊，有人说了个数字，2012，1121。12，给这个数字，他把这个数字一看，2012是年，11是月，21是日子，后头又有个12，是12点钟。他琢磨这桩事情，啊。他姐姐在往生前几天

把这个信息告诉他。见到阿弥陀佛了，啊，姐姐听经不多，这最近两年，啊，以前没有时间听经，专念阿弥陀佛，就在这闻了表法，啊，第一个表法，净土宗念佛往生是真的。就表这一句佛号，专念这一句佛号，那我是。啊，他第二个我要表，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是正确的，没有丝毫怀疑。啊，第三个表法是表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啊，其注。啊，第四个是表演。我们这些年宣讲这部经，这部经确确实实是度世尊末法九千年众生的唯一这个法门。啊，第五个表念佛往生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往生，啊，他来做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将他姐姐往生前五天，第五天、第四天、第三天、第二天往生的当天都录下来给大家做证明，啊，这个光碟寄到这里来了，我看了非常欢喜，啊，老太太70多岁，啊，大刘素云去世4岁，他们家里就姐妹两个，啊，表到他见到佛，他见到别人见不到。他说：“你要用动作来表示，让我们知道你见了佛，你上了莲花，啊，莲花再合起来，啊，你要把这个表演做出来，我们才晓得，啊，让大家看，啊，确确实实，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到12点钟，他真走了，啊，非常准时，一秒钟都不差。啊，一秒钟之前还跟大家挥手，啊，好像再见了，啊，笑眯眯的再见了。12点手垂下来，就真走了。真是真死了，啊，这个后面一段我还没看，他真正是大慈大悲，俗去说来，又回来了，那回来干什么？再表个法。啊，表什么？表不求往生净土，寿命到了，啊，得了这个癌症，

去那种痛苦的状况。他演这一招啊，现阎往生，你看快快乐乐，欢欢喜喜，最后再演的时候，不求往生，那个神识离开身体，真像经上所说的生归脱苦，苦不堪言啊！其实人居士看到的流眼泪，很难过。人家告诉他，这你姐姐表演的，你要求悟啊，让大家做一个比较，你将来走是选择哪一种方式啊？他姐姐说，光碟落下来，流传后世，能度往后9000年的苦难众生。啊，这个光碟我们把它制作出来。啊，大概它的机器设备很差，技术也很差。啊，但是已经非常难得了。啊，刘居士前后都有详细说明。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他自己真是为表法而来的。啊，一生都过的是清苦的生活，忍人之不能忍，受人不能接受的这些折磨苦难，啊，他统统受。他告诉人，他一生无怨无悔，所受一切折磨是为自己消灾消业啊！最后走的时候又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啊！告诉我们，他在莲花里，他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啊，我们知道读的这个地方，如来的天眼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啊，智慧、烈、无畏，我们通通去除，跟佛没有两样。只是佛在觉位，他不迷，他全用上了。我们今天迷失自信，虽然有这些智慧能力，他不现前。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具足信心。啊，特别重要是居足这两个字，一丝毫都不怀疑。第九，知宿命，无漏智理。为如来与种种宿命，种种是众生，啊，宿命是注视啊，长久。一切众生由注视
实际上

很长，由住世时间短促。啊，他都知道，是一世乃至百千万世，一劫乃至百千万劫，时此生彼，时彼生此，性饮食苦乐寿命如是编织。啊，在如来果地没有不知道的。啊，一切众生是指的设法界。啊，四圣法界。暂时放在一边，我们看六道，诸天，这是大分二十八层天啊，天人，人间在我们这个地球，能看到不同的人种，啊，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身形，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这说的是种种。啊，那么再看出生，频率非常多，非常复杂。啊，恶鬼地狱，这都叫有情众生。再看树木花草，植物的频率也是无量无边，山河大地矿物啊，这叫无情众生啊。其实无情是佛对人方便说的，现在我们知道业力尘沙，他会看会听，它怎么叫无情呢？一滴水，它能懂人的意思，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整个宇宙啊，情与无情啊。皆由见闻觉知啊，用现在的话说，有机体变法界虚虚空界，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它通通是有机体，就是说它是活的，能看能听啊，能懂得人的意思。当然他能知道自己，也能知道周边环境。啊，这些信息他都能接受。他自己也能够发出信息给别人。啊，这总说明了一句话，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佛在经上说到小的，常常用
毛尘的做比喻，毛是身上汗毛，身上的汗毛很微细啊，毛是讲毛的尖端的极其微细之处，尘是讲极微。这不能再小了，小到无法再小。这个这么小的物质里头，有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没缩小。这毛尘没有放大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普贤菩萨常常到这个毛尘法界里面去参学，供佛闻法，还去度化众生啊！毛尘法界里头，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四摄华严，是《华严经》最后一品。品题入不思议境界，普贤行愿品，不思议境界是所入，普贤行愿是能入。普贤行愿何以能入？普贤行愿把境界全都突破了，望尽还原观，三种周遍，最后一种含容空有，所以他能够切入，含容空有是什么意思呢？空间跟时间没有了。

没有空间，就没有大小；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所以你要问，什么时候、什么处所，佛只是一句话答复你，就在当下。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当下。华藏世界在哪里？在当下。啊，天堂地狱在哪里？在当下。佛经的开端，如是我闻一时，这是真的，确实就是一时，确实就是一处。

这个意思理很深，必须完全放下起心动念。

你才能够证得。啊，你才能够见到这个境界。起心动念没放下，你见不到啊。

啊，生时死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无所不知。啊，一劫乃至百劫，这是指世间。啊，一世到千万世，是指的空间。六道里头，人道死了，生出生道，或是生到天道。啊，天道死了，有生到人道，也有生到三途。啊，你在哪一道，那个时候用的姓名、饮食的状况、苦乐的状况、寿命长短，全都知道。啊，你在这一生当中所造的行业，就是前面讲的善恶业缘，啊，学佛你所修的哪一个法门都知道，所以佛的教学方便呐，能顺着你的根性，啊，过去曾经学习，如果过去曾经多次学习，这一生遇到就很容易懂。啊，继续学习，这才能够深入，啊，深入经藏，不是一生一世能办到，生生世世。啊，一世圆满只有一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世圆满。啊，生到极乐世界寿命之长没有法子计算，它是真的无量寿。啊，为什么呢？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说是保证你明心见性。啊，你离开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决定成佛了，你才离开，而且你所证得的，决定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圆满的居住。啊，弥陀功德无比殊胜，不可思议。啊，诸佛赞叹他，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基础了。这个叫知宿命无漏之理。末后这一条，第十。

之永断习气之理，特别是在等觉菩萨，为如来与一切惑于习气，于习气分，永断不生，如是便知。这是什么地位呢？菩萨的极果，到究竟极处，就是等觉。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乘圆教。明心见性是放下起心动念，这就明心见性了。啊，第一位是圆教初住菩萨，初住往上去。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40个位次。40个位次上面还有个等觉。我们知道，这41个位次，没有一个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我们要明了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境界？平等境界。啊，真正清净平等啊，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所以他们真的成佛了。啊，成佛是习气没断。啊，什么习气？无明习气。啊，见思习气断尽了。见思习气不断尽，不能出十法界。是见思习，不是这个见思无明习气断了，超越十法界，住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习气没断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一真法界怎么来的，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这个习气断了，十报土的境界就不见了。啊，常寂光现前了，这个时候完全融入常寂光，华严经称为妙觉果位，就究竟果位叫妙觉。妙觉里头什么形象都没有，所以叫空，叫真空，真空就是大般涅槃。啊，正大般涅槃就是其如真空。啊，真空起作用，

就是不可思议。那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呢？

它起作用不迷。我们是一念不觉，把自信变成阿赖耶。从此之后，阿赖耶做主。阿赖耶不是真心，是妄心。所以一切都是虚妄。修行正果，最后就是证如自性，完全离开虚妄。包括十报图都不见了。这叫成佛，究竟圆满佛。自性何以能生万法？是因为众生有感，佛有应。众生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你有感，佛就随时就应了。为什么呢？佛没离开你。阿弥陀佛真的现身，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你说他在十万亿佛国那边过来了，不是。那你完全对他不了解。阿弥陀佛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跟我们完全重叠在一起。他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就在当下了。他来现身说法，做一切佛事。做佛事就是做帮助众生觉悟的事，就叫佛事。佛是觉的事。全在当下了，没有来去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时空都不存在。但是我们有时空这个概念，有时空这种现象，与自性不相妨碍。空不妨碍有，有也不妨碍空。一切法自性空，它不妨碍。这叫妙。所以佛知道，习气永断不生。要紧是这一句话，永断不生。众生有感是大权实现。这一桩事，无论是理、事、因果，它的真相，佛完全辨知，故名之永断习气时。我们有没有断？不知道。去修行，要厘清高人为我们。

啊，过去祖师大德就做这桩事情。啊，别人修行是不是真开悟了？啊，他来检验，通过他的检验，他给你做证明。啊，社会大众就相信了。你证得的境界，比你国位高的人知道，跟你品位相同的人知道，品位不如你的。你知道他，他不知道你。啊，这是十种智力。下一句无所谓，无所谓有四种，这都归类归大类，四无所谓。这四桩事，通言无为者，是由于佛舍利之智那种。啊，无所谓从这来的，明了决定，故于大众中凡有所摄，则无恐惧之相。无所谓，特别是着重这一层的意思。啊，你讲经教学，你所说的理与事，都是你自己亲证的，你没有丝毫怀疑。你说了，别人相信。如果自己没有证的，别人问到你，你还有疑惑，不敢完全肯定。那我们自己亲历经历过，啊，早年有这个机会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们把中国老祖宗东西，这都是在书上看到的，提出来呀，在大会里做报告，大家听了都欢喜，都鼓掌，说得好。散会之后，有一些人来问我，刁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我们听了这个话，心里头就一动，敢不敢说能做到呢？也不敢，因为我没见到。对古圣先贤东西，不敢斩钉截铁那么样肯定啊！真的，一问还是愣住了，不敢回答。所以我在想到啊，一定要作证啊！佛家讲的三转法轮，最后是作证转。要有人做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通过汤池这个三年的试验，我们

再到联合国做报告，语气就肯定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你不相信去看，我做出来了，我亲眼看到的。啊，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曾经受过科学400年的洗礼，我们一些想法、看法，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我眼睛没有亲自看到，总是不相信，有怀疑的态度。说的再好是半信半疑，啊，一定要亲自看到经历就没话说了。啊，所以汤池在那个三年，我们知道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啊，联合国参。这个会友们，我知道的就有30多个人，当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他们到汤池，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去参观，在这个小镇住个3天4天，亲眼看到。啊，这样我们才无所畏惧啊！不通过这个实验还是有畏惧啊。人家一问不敢，肯定答复啊。说话也模棱两可了。那么下面，佛举了4个例子。四种。第一，一切智无所谓，一切智者，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尽知精解。行吗？这一句话，一般人就不相信。这都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拿到博士头衔的。啊，你说是一切智，没有一个人相信。人不可能一切智。啊，这个他不知道。他对事实真相不知道，不知道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能达事实，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切知就是知万法。他怎么知的？他见性知道的。一切法是自性生的，自性现的。你见到性，你怎么会不知道？没有见性的人决定不知道，没有见性的人决定反对这个说法。哪有这种人？这是人赞叹上帝的，赞叹神呢。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赞叹的不是真的，你怎么把它当真了？

那我们听到怎么办？真的被人问到啊，可是你要是深入经藏，它里头有例子。释迦牟尼佛学习的时间不长。19岁离开家庭，出去散学，30岁成道。成道不是因参学而来，参学12年，他非常用功，非常勤奋。印度所有的这些著名的学者，宗教里头的有修行、有圣果、正果，这些人他都见过。宇宙人生真相，这些人并不知道。所以他不满意于是乎他放弃参学，到菩提树下去入定。修定是印度人的风气，一切宗教，一切学派没有不修禅定的，所以修禅定是他的风气。四禅八定，能够到第八定的，到第四禅，到第八正的人很多。不是不常见，得到一点小定的人就更普遍。虚陀洹这种小定，人就更多。释迦牟尼佛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一定要更深。定中的境界才能推广，才能深入。四禅八定很有限，只知道六道轮回，六道之外不晓得。也没有人曾经尝试过要突破。大家都到此地止步，认为这是最高的。印度人把四空天、四禅天认为是般涅槃，到这个我就到究竟。以为就成阿罗汉，以为就成佛了，这是一种误会。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问题解决，入更深层次的禅定。入到什么程度呢？应该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一句话说的

自性本定，自性本来不动，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本来不动。啊，那么他见到六道之外的境界，无量无边呐。用华严经说，他见到华严世界了。见到华藏世界，见到全宇宙，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出来，他全见到了，这叫真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要问《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学来的？《法华经》从哪里学来？没人教他。印度没人讲啊。啊，佛所说的这些经的时候，印度人都没讲过啊。谁教他的？他从哪来的？对吧？无师自通的。无私为什么会自通？佛就跟我说过了，只要你见性，你全就通了。你的不通是因为你的迷惑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把你的自信障碍住了，自信你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见了，这苦不堪言的。如果你见了性之后呢，这全都出现了，都浮现出来了，没有一样不懂，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古印度的佛教，中国传统教学当然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虽然没到中国来，佛教里面很高的这些思想，易经里都有。孔子有，老子、庄子都有。啊，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为什么会有同样的想法看法？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他们有这么高的境界，有这么高的定力啊，定生慧呀。你真正把心定下来，智慧现前，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两句话不是赞美神的话，啊，真正到达这个境界的人确实如此，而且人人可以到达，是人的本能，没有什么奇怪啊。你能修跟释迦牟尼佛同样的定，开悟了，释迦牟尼佛说的东西你全懂，释迦牟尼佛还很多东西没说过的你都能说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49年所说的那是沧海的一滴眼啊，说出来的这些东西一定是地球上人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可以做得到。佛说

如果他做不到，啊，他智慧达不到，定功达不到，不说。说的什么？说就废话，没用。啊，佛说法因机而说。你这小学程度，这给你讲小学的，高的不说。啊，那个地区中学程度只讲中学，不讲大学。啊，这是佛说法的一个原则了。啊，所以一切知识是真的，在中国有。啊，慧能大师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个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没有听过人讲经。他在黄梅住了8个月，黄梅有讲堂，他没去过。黄梅有禅堂，他也没去过。你是坐禅，一支香没走过。讲堂一次经没听过，他开悟了。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是禅定当中开悟的，六祖慧能大师是听经开悟的，啊，半夜三更，五祖召见他，在方丈室里头，给他讲经啊，当然不需要经本，他不认识字，讲《金刚经》大意。没讲完，大概只讲了1/5、1/4的样子。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他说了5句话，那就是他听经的开悟的报告，是他的博士论文，很简单。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听到这里，就告诉他停。行了，不要再说了。一波就给他了。当时打发他离开，再赶快走。啊，去避难去。啊。逃难的途中，在曹河村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手持《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很长，分量很大。啊，当然，他天天念这部经。啊，他念经的时候。正好遇到慧能，慧能听他念经。等他念完之后，慧能告诉他：“你刚才念的这段经文，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慧能讲给他听。

啊，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捧着经本向他请教。慧能说：“我不认识字。”啊，你不必拿经本，不认识字怎么能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学经不学经没关系。啊，所以慧能大师麾下43个开悟的人，有无尽藏比丘尼。啊，这说明什么呢？一切智不要学的，学不到啊，学哪能学得了啊？世间人什么都要学，不学就不会，所以他当然不能相信。这就是不要学的。开悟就会了，这是世间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跟他讲，他不相信啊！啊，东西方教学理念跟方法完全不一样啊！啊，西方不接受东方的。东方决定不要西方的，这个事实必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让西方人了解东方这套方法高明极了。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这么多经了，没人教他。慧能大师也没人教他，他不认识字，一听就懂。啊，还有一个明显例子，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访六祖，啊，见面，礼拜。3拜头都没着地，啊！起来之后，六祖就问他：“你心胸中是不是有值得骄傲之处？”礼拜头没着地是骄傲、傲慢。他就说了：“他诵《法华经》3000部，啊，这是一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的，啊，《法华经》很长，虽然7卷，每一卷分量都很大。那一般人一天大概诵1部，啊，3000部，也就是等于将近10年，啊，10年专攻一部经，很难得，没开悟。啊，也是将悟未悟这个边缘上，啊，六祖听了，问他，《法华经》讲些什么？他说不出来，念得很熟啊，没觉悟，没开悟。啊，他反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人念过，你念给我听。”啊，他念得很熟了，背得滚瓜烂熟了。啊，《法华》28品。他很听话，从头念下去，念到第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再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一部经要听多少啊？不必听太多，听一点点就全懂了。
啊，他听《金刚经》就听五分之一了，就全懂了。佛教传到中国来，佛这一个学习教学的理念方法，中国人完全接受，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个方法是真妙啊！开发自性本具的功德能量。啊，现在量子力学家知道，你看外头书店买这些书很多，他们讲念力啊，念力的秘密，讲能量场、零点能量场啊，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佛法常说，一切法从相性生，心想生。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外国人对这些理念不深，啊，他们也有智心一处，钻牛角尖。也能发现问题。啊，德国布莱登不是布莱登，普朗克，爱因斯坦老师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啊，所以他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搞这桩事情。啊，最后的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物质的基础是念头。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幻象，啊，它根本不存在，啊，现在被科学家大量的应用了，在做实验，啊，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一心控物，啊，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这在科学上是个大革命。如果被所有科学家接受了，现在整个科学就产生变化了。啊，念头这个力量集中，这是科学家说出来的，是假设的。这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这个力量多大啊！那么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阿罗汉、佛菩萨的神通啊，把世界上星球拿到手上玩，丢到这里，丢到那里啊，像打球一样。啊，星球上居住的人完全不知道。啊，他们。

么玩完了，还按在原来的位置上。啊，科学家的幻想，佛经上有啊。那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地球上在这灾难算什么？念力可以把它制服住啊，可以让火山不爆发了，可以让海啸平复啊。啊，人的身体有毛病，可以让它自然恢复健康，不要用医药啊。

刘淑云的姐姐也是得了严重的癌症了，癌扩散了。在一般平常人呢，痛苦不堪呢，他每天一天到晚笑哈哈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念头。因为他念头里，他没有病的念头，他有佛的念头。所以意念可以治一切病。让你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不就没事了？不要用医药，不要用针灸，不用外力，完全用自己的念力恢复健康。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如来尽知世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能相信，我们对这个事情不怀疑。真正相信，真正接受，我们真正练功。练什么呢？就把心练在一处。我们第一处学净宗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定在这个佛号上。刘淑云姐姐的表演，能表演的这么自在，没有别的，就是他的心在佛号上。听经读经读不读，都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时间都不算长，但他这句佛号念得非常得力。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就无所谓了。如佛言，佛自己告诉大家：“我是一切真智人，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做师之后，能转法轮。转法轮也是印度当时一句口头话，就是教学。中国人讲教学，古印度教转法轮，也就是佛说，他是一切真智人，所以得安稳。安稳就是禅定，心地清净，没有浮躁。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叫安稳。得无所谓，跟大众接触，不怕人提问。你有疑难杂症提出来，佛一定给你解决。他有智慧，他有善巧，不怕人问，所以能够在大众当中做狮子口，狮子口就是说法，教学，就说明他开悟之后49年讲经说法，教化大众，
有些出家人学出世间法，在家人学世间法，他全懂。啊，你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住沙门、婆罗门，这是世间修行人。啊，不同宗教派别，都包括在这里面。若天魔凡这三个字，这不是人间，这天上的天人魔王。这个魔是指欲界第六天天主波旬啊，天王。凡是指色界天，色界十八层天啊，四禅天都用个凡来代替啊。那我们通常说呢，这些叫天神。若佛宇宙啊，人间修行跟这些天神还有其他的，时不能转啊，他们没有办法教学啊，尤其佛法常常说大作将近，这个大作大是什么意思？啊，大作听众里头程度不齐，有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有专家学者，啊，男女老少程度完全不齐，你能够讲的叫每个人听得都欢喜，程度高的人就说得好，程度浅的人说哎也听懂，通通都能得利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这叫大讲座啊，这个场所叫大讲堂啊，开大座学校老师上课容易啊，他那个班程度整齐啊，好教啊，佛的这个讲堂不好教啊，各种不同的程度都有，你讲要应各种不同的机，让大家听得都欢喜，听得都满意。啊，这叫大作将近。啊，佛能做到。啊，所以古时候没有开悟，不敢登座。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世尊讲学的时候，常常有人起来发问。啊，佛一定给他很满意的解答。啊，楞严会上可以说从头到尾就是答问的。啊，参加这个法会，出家在家的菩萨、罗汉，啊，这些人。啊，波斯匿王是国王，也提出问题来问。所以这是一切智无所谓。啊，这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自然能解答一切问题。啊，不需要预备的。也不需要学的。第二个，漏尽无所谓。漏是烦恼，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这是把一切烦恼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最细最深啊，它是什么？它是整个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来的？就从无明烦恼来的啊，经上讲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就是无明，就是无始无明啊，整个宇宙从它发生的，极其微细啊。那么这桩事情，连近代的科学都没有发现。从无明烦恼里面延伸出尘沙烦恼跟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是对自己的，尘沙烦恼是对众生的，对外面境界的，外面的一切理事现象无量无边，像尘沙一样。啊，对自己就是我们把外面境界看错了，想错了，啊，看错了，叫见惑，我们错误的看法，想错了叫思惑或是迷惑，啊，我们对所有境界的时候，全都看破，全都想错了，看错了。啊，这个叫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统统具足，你在六道轮回里头。啊，见思烦恼断了，你就超越轮回了。啊，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到这儿去了，比六道好，好太多了。啊，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方便有余的。

这个土从哪来的？是从无明尘沙来的。啊，在这个里面，把尘沙烦恼断了，把无明烦恼也断了，那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还是梦幻泡影。啊，好像从这个梦里头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叫十报土，也简称为报土。啊，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是对下面十法界说的，因为十法界是生灭法，所有的现象全是无常。啊，无常就是它的生灭。啊，这个科学家发现了，整个宇宙都从波动当中所产生的现象。那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是佛法讲的一念不觉。啊，不觉是动的，觉是不动，觉心不动，迷的心是动的。啊，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啊，今天科学家又讲，玄定律，就是说明波动现象。

科学家最近30年所发现的很多跟佛经上讲的相应。如何能够摄心不动？这就真正的是学问。不动是断烦恼的前方便，没有正断，扶住了。就定能扶烦恼，不能断它。定当中开智慧了，智慧能断烦恼。智慧说觉悟了，烦恼是迷，觉悟了迷就没有了，烦恼自然没有了，烦恼不是真的，可是你迷在里头，它真起作用，真正叫你反省，真正带给你苦恼。所以漏尽烦恼尽了，祸业生死通通尽了。祸业是因，迷惑造业，赶来生死的果报，这通通都没有了。佛做到了，化身菩萨做到了。那无所谓是什么意思呢？如佛言，我一切漏尽，烦恼习气统统断干净了，所以得安稳。安稳是定，是自性本定。得无所谓，无所谓是智慧。你看，从定开智慧。一切漏尽，这就是守规矩、持戒律，应戒得定，安稳是定，应定开慧，无所谓是慧。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跟前面一样，住沙门婆罗门的修行人比不上他，天魔凡这诸天天神也比不上他，其余一切的当然都做不到。

那是时不能转，只有佛能够教化九法界的众生啊，这个若佛于众啊，就是指九法界众生，佛通通能教。啊，通通能够帮助他们觉悟，回归自信，圆成佛道。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佛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有这种善巧方便。啊，这就说明修定开悟是应该要走的这条路。啊，光学多闻决定是开悟之后的事情。啊，开悟之前要光学多闻，对于开悟是严重的障碍，那叫什么？所知障啊，那是尘沙惑。你知道东西很多，很杂，很乱，你的心定不下来。啊，释迦牟尼佛30岁，把前面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那叫放下所知障。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二障通通放下了，他开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课注第33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还是从头看起啊。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离无所谓，诸法智藏。前面我们学到，舍利是无所谓，是无所谓。我们学到第二，我们接着呢，再学习第三，说障道无所谓。说障道者，说彼魔外，魔道、外道。障蔽圣道之法也，这就是魔王外道的扰乱。让修行人不能证得佛果的方法或者是理论，在这里做障碍。佛都知道，障碍的前因后果，那么佛知道，佛能不能制止呢？佛也不能制止，什么原因呢？这个里头就像《华严经》所说的无量因缘，实际上的解决问题理论与方法，佛在大乘大小乘经都说到。我们真听明白了，真听懂了，自然就很顺利通过。这些障道啊，都是我们的增上缘，逆境恶人来考验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定力，顺利通过。这是受恶人，还有善人。

魔也能变化善人，变作护法，非常热心护持你。你生不生生这个贪爱之心？你如生贪爱之心啊，你也完了，你也堕落了。这个魔，这个魔法了，比那个正面用不善的方法呢更可怕。因为你遇到逆缘呢，这个逆境的恶缘，你警觉性高，反而不容易。遇到顺境善缘呢，你完全不知道，久久就出问题了。到那个时候时间长了，根已经扎下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审时度势，一个要问自己，一个要看众生有没有福。众生有福，我们自己有德行，魔挡不住，魔也不敢挡。自己没有德，众生没有福，魔得其便。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能够利用。中国老祖宗说的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问题确确实实不在外面，在里面。顺境善缘，不生贪念。身心端正，大公无私，念念为正法救助，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魔不掌道，魔对你也佩服，也服了你。魔也变成护法。释迦牟尼佛在世，都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自己摔了。佛弟子自己修行不如法，社会风气坏了，佛弟子也随着风气渐渐变质了，这个时候魔王外道可以大行其道，甚至于将佛法灭绝。那这我们看得清楚了。学佛60年之中啊，走过很多地方啊，什么境界都遇到。我这一生就是受老师一句话，

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啊，一个方向，学释迦牟尼佛。啊，佛是我们修行的榜样，是我们修行的准绳。我们向他看齐，他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啊，我们就找到方法了。啊，心要定啊，自私自利一定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七情五欲要放下。啊，为什么？魔能得其便，都应用这些手段。啊，修行修得很不错的，遇到大护法了，这都是我自己亲自见到的。啊，跟他有缘，啊，送他供养，数字很大。建一个大道场，徒众多了，啊，几千人、几万人了，啊，这一恭敬、一恭维，道心失掉了，啊，不出十年，灾难现前，后悔来不及了。啊，见利忘义也。啊，欲望啊，张逼了道心。啊，在这条路上淘汰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古今中外。于是我们就想到，佛为什么那么重视戒律？有原因的。坚持戒律的人，延迟戒律的人，不会被外境动摇。啊，今天有个人来告诉我，法师，我有钱，我送你10亿，建个道场，你要不要？

那我得冷静去想想啊，这个道场建了，真能够弘法利生吗？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时势不允许。啊，语言没成熟，道场大，人众多啊，人都要是真正修道的人才行。啊，不是真正修道的人，到这来享福的。那就完了。这个要好好想想啊！啊，所以我就想的是，这条路行不通啊，我不敢要啊！啊，你给我10亿，我这10亿拿去印进大藏经，拿去布施，你同不同意？啊，他又不肯干，那就算了。啊，今天这个时事，印经布施，这个功德大。你如果你10亿，我劝你，你去建个广播电台，建个电视台，给我们一个频道，我们来玩，这个功德大。我不全不要你的，啊，那么我们培养志同道合的3、5个，就不得了了，啊，每个人每天讲4个小时，有3、5个人，啊，这讲的东西累积下来，不断从这个网络卫星向外播出。多少人的利益啊！自己居住呢？哎，像现在这个方式很好啊，平平安安。这个道场送给人，人家不要啊，也没有人争，也没有想进，有人想进来，你就平安无事了。这个年头，平安就是福啊！啊，平安就是道啊！啊，财色名利不能惹，惹不起，一惹就完了。啊，道场。印光大师讲：“小道场别超过20人，这种道场没人要。啊，我们现在这种样子最好，不像道场。啊，这是贫民住宅区，有一个小房子，做摄影棚就行了。”啊，自己网路也没有，我们只录像，录完之后送到外面去播放。啊，这在先前这个时代，要想真修，这还是一个好方式，哈，所以佛菩萨安排的。我们自己没这个智慧，一生靠佛菩萨加持啊，
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自己只要真正发心，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佛菩萨，啊，你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你，我这就放心了。啊，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我要为自己想，佛菩萨就不照顾了，啊，护法神也不照顾了。为什么？你自己会照顾自己，他就省事了。我不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一定要照顾了。他不照顾不行啊。啊，我听大师这个教训。

的话，我很欢喜啊。这一生自己跟自己不要操心了，啊，念念在佛法，念念可以在有缘吗？可以在团结宗教，啊，真正明了宗教教育的重要。宗教教育可以化解现在社会冲突，可以化解地球的灾难，可以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谐。那我们念念念这些了，天天不离经教啊，一有时间读圣贤书，学经律论呢，啊，事法放下了，没有时间去设计，啊，电影、电视、报章、杂志。完全拒绝了啊！现在我手机都不要了啊！以前还要一个，跟外头人联络。现在年岁大了，不联络了。没事，天天念佛。你们要想我的话，念佛就可以了。啊，念佛重要啊！念佛是第一桩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好啊。你要问我学佛60多年，你得到了什么？我得到就是阿弥陀佛，终于明白了这句佛号的意思。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我明白。是实现他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身外的事情随缘，这个缘对正法求助有帮助，对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有帮助。啊，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条件。啊，我可以做。那第二个条件呢？我有没有能力做？我做这桩事情啊，有没有障碍？如果有能力做，可以做；如果有障碍，可以不必做。啊，没有障碍，很顺利，行，可以做。随缘而不攀缘，

那我们这个路子才走得正，才走得稳，不偏不斜。至于外面人批评，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在这个里面修忍辱波罗蜜，决定不能跟人结怨仇，学吃亏，学忍让，

啊，古人跟我们讲，吃亏是福，啊，难得糊涂，这非常有道理啊！啊，这是古大德成功经验之谈。啊，这些都是我们重要的学处啊！啊，我们讲学的这个正道这一条，在先前的这个时代非常普遍的。啊，如何顺应？啊，随顺应付，还要保全自己。啊，这个要智慧，要善巧方便。啊，最重要的就是表法，因为现在的社会。对于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完全不明了，误会很深。不像从前，从前读书的人，他虽然他读过这些书，啊，他对这个有他的分寸。现在没有接触过。完全不知道啊！啊，有意无意破坏佛教的人很多。啊，有意他是别有用意。无意是人云亦云。啊，自己不知道。啊，无意的，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在不认识佛教之前也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破坏佛教的。啊，听别人这样说佛教是迷信，我就相信他是迷信，也说他是迷信。啊，看到学佛的，你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啊，到我学佛的时候，也有人告这样子对待我，都是好心，啊，好朋友，啊，同事，甚至有老师，啊，都说佛可以学，啊，不能迷成这个样子，我出家了。都迷成这个样子，啊！可是呢，这事实胜于雄辩。20年之后再见面，他态度变了。啊，我们碰到是，哎，你的路走对了。啊，他想走我这个路的时候，我走他早他20年，他跟不上了。啊，我们没有像他想象，啊，出家之后啊，去当个这个赶金蝉做花卉的这些法师为。这个王者服务我没干过，啊，我连法会都没参加过，啊，出家的时候在寺庙里住过1年，啊，以后跟李老师在慈光图书馆。前后大概住了10年。

啊，这是个教育的场所。啊，李老师一生讲经教学，他为什么不天天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天天讲经就会有人找他麻烦。啊，一个星期一次，一个钟头，算了，大家都忍受一点。时势之所逼，你就想着心多辛苦啊！啊，一个星期讲经一次，啊，教我们这些学生一次，啊，三个小时，啊，教我们传统文化，教古文，一个星期一次，三个小时。他开的玩意多了，老师多才多艺啊！啊，教诗词，他也开了个班。啊，江一子就是那个班上的。啊，徐新民教授就是古文这个班上的。啊，台中联社那个时候有十几个班，啊，超过15个。啊，老师自己去主持上课的，大概有4、5个。啊，所以他天天都有课，科目不相同。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心里有疑，为什么不天天讲经，天天教学？不行。啊，他比我们高明，我们想得很幼稚。啊，他真正是个眼光看得远，看得清楚。审时度势啊，所采取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在台中38年，平安无事啊。啊，走了之后，现在就没有了。啊，学生比不上他了。

啊，这就说明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智慧一代不如一代，德行一代不如一代，福报也一代不如一代，这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自己努力积德，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等时间因缘，等到什么时候，自己根本不要去想着，为什么？佛菩萨安排。不操这个心呢，只要我天天修自己的，每一天有长进啊，这就好啊！啊，学问之道无他了，不进则退呀！啊，天天要精进啊，搞真的，不能搞假的。所以，魔外张弼圣道这桩事情，啊，他们用的一些手段方法，统统知道。不要放在心上，不能放在口上。我们平安通过。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忍辱波罗蜜，啊，人不是意味着忍。如果我们有智慧，有真正的智慧，可以在这个境缘当中大幅度地提升自己，啊，不能忍是下往下堕落，为什么呢？会结冤仇，啊，忍辱我能忍，我们把他看作老师，他来出题考我们，啊，每一次出题我都通过了，啊，我都顺利过关了，这就对了，这就提升了。啊，在定力，在持戒，在智慧，通通向上提升。啊，弘法利生，你是真正发心，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承刹了，实则名为报佛恩呐、啊。你的寿命长短，那是佛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只要自己好好培养自己，啊，佛门需要你，正法需要你，啊，如果30年之后，佛法的运起来了，那么你30年之后再弘法，寿命自然延长。啊，我听说现在深山里头有修行人，还有140-150岁的。啊，他要有缘，将来他出来弘法，可能是160-170岁。啊，无需要考虑这些事情。
啊，考虑这些事情，这不是佛法，这是世间法。啊，世间法全不要放在心上。啊，把戒定慧放在心上就对了。那么无所谓者，如佛言，我说正法，故得安稳。佛说的正法跟魔说的正法不一样。佛说的正法全在境界里头，佛说的正法是自信。啊，最大的这个障碍是你对佛信心不足。信心不足从哪呢？你的自信心不足。你看，它是心法。啊，自己对自己不相信，怀疑，所以你就怀疑佛法，怀疑圣贤之法。啊，你外面再有诱惑、引诱，

你思想就歪了，就邪了，你守不住了，这就堕落了。如果你自己能守得稳，信心坚固而不动摇，你顺利通过了。我们看八相尘道里头，降魔，降魔之后才成道啊。魔要降不住啊，道就成不了啊。降魔，魔用什么方法来对付？第一个是美女，天女来诱惑。表演给我们看的。这个就是他所表的法，财色名利，这他手段。这些佛不动摇，就变化一些妖魔鬼怪，拿着武器，拿着火炬。要来杀释迦牟尼佛，要把你害死、杀死，用这些手段。佛有定力，有智慧，这就现在讲的念力吧。佛有至善的念力，把这些。魔王这些军队呀，这魔军呢，武器都变成莲花，那拿着武器全部都变成莲花。魔一看就吓跑掉了，立刻就退了，威武不能屈。那这一关通过了，通过就成佛了。不经过这个考验呢，成不了佛。一定要经过这些考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又何尝不是考验呢？五十三位善知识，有表正法。也有表贪嗔痴慢的，关关都得通过后面才能够正果。这五十三关有一关不能通过，你就被他卡住了，在这个关里走不出去了。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是社会实际状况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的这些人事物，那就是五十三层。这些人事物全都是善知识。你只要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是善知识。都是佛菩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执着，他们是六道众生。记住，境随心转。你的心是佛心，你看到一切人事物全都是佛。啊，你是菩萨，你看一切众生人事物都是菩萨。啊，那我们是六道的心，看这些全是六道众生。真的境随心转呐、啊！我们要转自己，不要转别人呐、啊。转别人是决定不能成就的，自己转了，外面境界都转了。啊，所以念佛人怎样才能往生呢？心里头是阿弥陀佛。看到外面所有的人全是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把他当作阿弥陀佛，不是的，他真是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性，所有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变现这个人，变现那个人，变现这个事，变现了他什么都能变，你看全都是的。这个世界真正是极乐世界 啊！问题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转过来？为什么他能转过来？他没有起心动念转过来了，他没有分别之处。我们转不过来，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这才是佛所讲的正道啊！人真正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谁能证的？你成了圆满，就已经圆满佛了。啊，放下执着，与一切人事物不执着了，就阿罗汉。不分别了，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是佛？这经上加了多少啊？所以魔在哪里？魔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这是魔的根，这个等于拔掉了，连根拔除。啊，诸佛菩萨全都现前了，所以世尊说法无所依也，无所谓也。啊，故得安稳，安稳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大般涅槃。啊，得无所谓，啊，得三昧才有无所谓。啊，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啊，真有能力教化众生。啊，众生一切疑难杂症，都从阿赖耶出来的。菩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他不学都能解决。啊，你问他，他就会给你解答；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的心是空的，一无所有，一尘不染，所以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平等是觉悟的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大般涅槃。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无碍智慧，就是无所不知，是一不是二啊。佛能说啊，谁障碍我们？自己障碍自己，怪别人那是罪加一等，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对于理、事、性相、因果要透彻的了解，啊，你才能得安稳，得无所谓。啊，在大众中。就能够教导大众，帮助大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桩事情，诸沙门、婆罗门，啊，这讲一般修行人。若天魔凡，这是诸天天神；若佛于众。啊，那就是等等其他的这些大众，舍不能转。啊，跟佛、跟法身菩萨不能比。这是舍障道无所谓。最后这一条，舍尽苦道无所谓。这真离苦。啊，净是苦啊，灭尽了，没有苦了。净苦道在事上讲，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苦没有了，这怎么没有的？这是阿弥陀佛。无界所界得的大愿，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流出，啊，他建造的这个极乐世界，一切众生到那个地方，苦没有了，所以叫极乐。啊，为什么没有了？你阿赖耶识的苦，这个种子没有断了，带也往生了。但是带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把你转过来了，转得很快，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啊！生念必生十八愿，是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是第二十愿。啊，这个法门，若是菩萨听到了，他决定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他知道，凡夫要修成阿惟越智菩萨，得要无量劫，多长的时间呢？

到极乐世界一生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法门是很不容易遇到的。人生难得，佛法。

难中之难，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我今天好像看到有个同修有几个问题，我没有带来。明天记住带来，我来给大家解答。他对于刘素清居士，就是刘素云的姐姐往生这个事情，提出几个疑惑点。他怀疑不是真的。他这个事情是真的。虽然他有病，有病不爱发心，发心病就转了。他发心表法，你看他前面这一段，往生的时候，欢欢喜喜的走了。走了之后又回来了，那是真往生了。回来了干什么呢？回来做第二次的表法。前面是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面再给你演一场跟演戏一样的，演一个普通人，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怎么走的？走得很痛苦啊！佛在经上讲啊，阿赖耶识离开身体，那个痛苦就像僧龟脱壳。乌龟把壳拔掉，活活地把它拔掉。你去体会那是多痛苦。他表演这个样子。刘素云看到他流眼泪，旁边有人提醒他，他是演戏，是表法。是让人做两个强烈的对比，你看是往生好，还是搞轮回好？搞轮回。死就是很苦，八苦里头生老病死，死要不是非常痛苦，怎么会列入八苦里头？八苦之一了，生也苦啊！在母亲子宫里头住十个月，这十个月。佛在经上称它做胎狱，那个痛苦跟地狱一样。母亲起心动念，对他都有影响。起个不善念头，他苦不堪言。起个善念，他比较舒适一点。母亲喝一碗冰水，她就像在寒冰地狱；喝一碗热汤，她就好像在八热地狱。所以中国古人有智慧呀，懂得胎教。母亲怀孕这十个月，身心端正。心地清净，所有一切恶念都没有，出世

切物。就像佛经上说的，柔和之至，态度柔和，心地真诚。啊，为什么？让胎儿学。啊，胎儿秉承这个正气。啊，这个小孩出生之后非常好教。啊，母亲要不知道，情绪化了，这小孩就不好教。为什么？他禀受的是非常杂乱的这个念头。啊，而且的时候善念少，恶念多，就小孩在胎中已经种下不善的种子了。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现在人不懂啊。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啊。古人都想到了，啊，所以净苦道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目标，离一切苦，真的离苦，啊，说能净诸苦之道法也，道是理论，法是方法。啊，佛能给我们说，啊，怎样把苦理尽、理干净，这些道理跟方法，《大乘经》上说的，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是真大般涅槃。在净土教里面回归常寂光，啊，究竟苦乐都得到了，苦尽了，乐现前，那个乐是得大自在，啊，大自在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能现身啊，这个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能现身啊，现身要缘，缘不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在讲经教学，这个波啊，立刻也是周边法界发生，收到了，收到这个信息，这就是缘。嗯，佛在那讲经，去听经啊，现身啊，现个菩萨身、声闻身，什么身都能现啊，现身到佛面前供佛。修福，听经修慧，福慧双修，是自己真听经、修福修慧吗？回归常寂光，福慧圆满了，圆满还要修吗？圆满还要修，为什么？还有许许多多凡夫。没有圆满的，他在做样子给别人看，表法了，为众生不为自己，这就是

序分里头六种成就的重成就。啊，佛在那讲经的时候，听的人越多，影响越大。外面人看到那么多的人听，大概是有道理，我也去听听。如果看佛讲就三个五个人听，算了，没人听，就别去了。啊，那谁呢？都是这些菩萨，都是这些化身，诸佛如来，他们变现好多人，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人都在听经。其实他们都是如来实现的，化身菩萨实现的，都不是真的。啊，让这些有缘的人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哦，赶紧去听。所以他们做影响众啊。啊，也有特别缘分的，跟他有缘，他就现身去教他们。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得真的大自在啊！啊，虽现身说法，没有起心动念，妙就妙在这里。啊，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一德，随缘妙用。随缘是现身啊，妙用是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这在三空三昧里面，他们这个起心动念，这个视线做种种视线呢，都跟三空三昧相应。无作而作，作而无作，他是这个境界，不像我们，我们起心动念造业，啊，言语造作也造业，全落在阿赖耶里头，他们没有阿赖耶，没有地方落，啊，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造业。无论现什么身，无论说什么法，表什么言，他都是清净平等觉。这叫妙用，这叫得大自在。啊，成就众生，痕迹都不露。妙啊，这真妙啊。啊，我们看底下文。无所谓者，如佛也。我所说甚道，能除世间，能尽诸苦，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作师之后，能转法轮。啊，佛说的话，字字句句真实不虚。啊，他所说的神道，圣是佛，贤是菩萨。啊，他所说的成佛之道，啊，佛教化众生，对三种不同的根基，啊，对下根人讲。转恶为善，对中根人讲，转迷为悟；对上根人讲，转凡成圣。净土宗是上根，
是叫你快速转凡成圣。啊，这是圣道。啊，净土是圣道。不思议的圣道。啊，能出世间。这个世间不仅是六道，是十法界。啊，净土宗能帮助你一生出十法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里头。啊，这个利益了，太大了啊。事出世间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啊，能尽诸苦。能尽诸苦包括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有苦吗？有，什么苦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没断，这就是他的苦。啊，这个习气断掉之后，他就升起了，叫妙觉如来了。啊，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十宝图是无明习气成就的，有无明习气，他就在，就看到他，无明习气一断就没有了。啊，这个东西断了，十宝图不见了，出现什么？出现常寂光。他就，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融入常寂光。跟常寂光融成一片，啊，身没有了，土也没有了。常寂光就是身，就是土，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是他变现的，啊，他是能变，能生能变。啊，这也有融合，我们能想象得到，一切诸佛无量界所修的功德，如果我身融跟他们融成一片，一切诸佛修的功德我有没有？一切诸佛的智慧我们通通融成一起了，他的智慧就是我的。他的功德也是我的，融成一片了嘛？啊，所以从那个地方在现身，在教化众生，那真叫无量智慧，无量善巧方便，一切都无量。啊，于是我们就晓得常寂光里头有多少佛，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呐、啊！啊，就怕我们不能进去啊，一进去就回归自信了、啊。自信样样都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就通通圆满了。啊，这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那净宗是真正的捷径，哪有路子比这更方便的？找不到了，没有第二条了。这一部经就是不可思议的经典。啊，我们很感激
刘素清居士

啊，他看到我们学得这么辛苦，而且还怀疑，很多人啊半信半疑，他来作证。啊，给佛法作证，给净宗作证，给下年老会集本作证，啊，给这个黄念老集注作证，啊，也给我这些年来讲这部经作证，啊，最后给专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人作证。这个心发的圆满了，太难得了。

啊，是能经住苦，故得安稳。这个安稳，是真的安稳，永久的安稳。啊，没有，它不是生灭法，它是真常，它不是无常。啊，得无所谓，安稳是定，无所谓是慧。啊，在大众中做师之后啊，能转法轮，他能说，他能表演。啊，住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中，是不能转，是为摄尽苦道无所谓。啊，这个说法跟前面的一样，啊，意思相同。我们现在接着看念老的注解。底下接着，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就是佛。这个大乘是指的一佛乘，不是大小的这个大乘。这个大是赞叹。那《法华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唯有一乘法，无二又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个意思要懂，就佛是无尽的慈悲啊，他证的是圆满的，但是众生呢未必能接受，所以这里讲呢，但不能不尽能受，这句话很重要。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示现，讲经办学，他要分几个阶段。由浅而深，由小而大，他要这样办法。啊，开始讲阿含，讲小乘。啊，大家没有接触过大乘呢。小乘讲什么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劝你做个好人，这大家听得喜欢，能接受。啊，小乘法就好像办小学。啊，佛这些都是教我们的。我们今天这个佛教搞得失败了，啊，到处讲经教学，对讲大乘经，这底子根本。

么没有？啊，小学、中学没念过，突然就把研究所的课程，啊，华严、法华搬来给他讲，这怎么能懂呢？错了，啊，开始讲从哪里讲起？从小乘讲起。啊，佛自己说过。啊，在佛藏经，佛藏经是一部经，不是大藏经，分量不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讲的，你小乘根没有扎好，你就学大乘，这不是佛弟子。啊，学成了，佛也不承认你的弟子。为什么？你把规矩破坏了。你是天才，你可以啊，一般人不是天才啊，你怎么可以劣等呢？啊，一定要考量多数人，不能以自己为例子。啊，所以一定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例子，我们很喜欢，他小乘落实了。啊，那个基础上再学大乘容易，他有根。啊，小乘教不但要讲，要落实。都变成日常生活，真的受用。啊，大乘帮助他脱开愿力，发大心。啊，去求高深的理论，这高深理论都是自信里的本质具足。所以有小乘的基础，开发大乘不是难事情。啊，所以佛教众生首先12年阿含，接着8年方等，方等好比中学，啊，作为大小乘当中的一个连接，叫半中学。啊，大学的预备班，啊，8年，再讲般若，般若是大乘，讲了22年，佛讲经49年，几乎占一半的时间，这就是佛主要说的。啊，大乘讲什么？大乘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跟小乘人讲不行，把人就讲跑了。啊，你看佛用了20年的时间，基础奠定了，再跟他讲这个事情。啊，不但反复讲啊，啊，让大家接受了。知道这是事实真相，真知道了，自然放下了。放下就真的了。啊，你学了，学了放不下。你是大乘学者，但是你的行持还是要持。为什么没用上？所学的一定要用上，变成自己的生活，啊，大乘生活了，完全放下。啊，佛是彻底放下，为我们表现的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彻底放下。

做到了，做出来给你看了。啊，心里头痕迹都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啊，不起心不动念嘛，这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连分别执着习气都没有，这是菩萨。别教的三贤菩萨，啊，真正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别教的初地菩萨，原教的初住菩萨，啊，这些人是住报土的，报十住十宝庄严土的，啊，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是应化身啊，应身是应身是投胎，视线八相成道投胎来的，这应身，化身那是不晓得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啊，我们就遇到了，啊，遇到认识了，在一起办事，啊，像虚云老和尚生病。朝山生病，遇到一个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虚老和尚不认识，不知道啊。啊，这个乞丐一直照顾他，每天出去讨饭，回来供给他，到山上找一些草药给他治病。病治好之后，他还讨他的饭。老和尚再去朝山，啊，好像可能前面病也没好清楚。啊，老和尚不好意思，让人家照顾，就勉强去朝山。一个多月之后又生病，哎，又碰到这个。乞丐，还是乞丐照顾他，两次照顾他差不多一个多月，啊，在一起啊，啊熟了，就话家常问他，啊，你的姓贵姓啊，名字啊，他告诉他在文集，文章的文集下的集叫文集。住在哪里？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就问我，五台山人都知道。啊，等到他拜到五台山之后，啊，这个路上救命恩人，五台山人到处去问，没人知道。啊，拜到寺庙里面，啊，文殊菩萨这个道场。问这里的出家人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的，恍然大悟。啊，化身呐，化身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来从哪里来不知道，走了以后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离开你，不现身暗中照顾你，你真需要他就现身照顾你。啊，这种例子，典籍里的记载很多。啊，《神僧传》里头很多。连古人读书笔记里头都有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头有很多啊，《子不语》里头有，《聊斋志异》里头有啊，这是有名的几部书。

所以古人笔记记的人很多，这不是假的。学佛的人，佛菩萨照顾你，真正发心，佛菩萨就在你周边。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全看到。美国的修兰博士在我们圣严棚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诸子知道，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我们只听说江本博士实验，谁知道？什么都知道，一点都不假了。你要知道，佛菩萨都在我周边，一天到晚围绕着我，我根本就没办法离开。你能起个不善念头吗？好意思吗？能动一个恶的念头吗？你认为别人不知道，那叫自欺欺人呐。我们现在晓得。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的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周边法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法身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们身体状况，他知道。为什么呢？身体状况，这个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的波动现象是真的。也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这个波动的信息都传到了。我们身体状况他知道。他知道他能不照顾吗？但是我们有点小病小痛的时候，那好改，你自足自受，要受一点折磨。如果你身体很强壮了，或者照顾你身体很好了，可能你又搞杀到阎王去了。所以古人常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呐，不是想做坏事，身体不行啊。那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你没有这个体力，没有这个精神啊。可是你修行的时候够了，够用了。没有一时一刻不照顾的。这才知道佛菩萨对人，对于真正想修行的人，照顾的无微不至。你也想还俗结婚，他也不干扰你。我的剃度师心悟法师，我出家一年之后，他还俗了。跟常常照顾他的一个女居士结婚了。佛菩萨没有阻止他。我们一心一意专注在佛法里头。张家大师教过学释迦牟尼佛，
啊，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走这条路子，走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受什么罪。啊，也是平平安安度过。障难很多，但是都没有被他挡住。啊，所以佛菩萨安排这个好。自己不要操一点心的，全部精神用在经教上，用在念佛上，弘法利生，缘分，有缘地方去，没有缘的地方不要勉强，缘有聚有散。现在我们用卫星、用网络、用光碟，这个缘结的广没障碍结的多许许多多念佛成就的人，真正往生的人。跟我没见过面的，刘淑清跟我没见过面，我听说我们前年所讲的《大经解演义》，1200个小时，他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听的不多，大概有几种，这是一部大的，念佛往生的，往生前5天，每一天，他们都给他录像，跟他谈话。这个光碟送到我这里，我才看到。诸位看这个光碟，特别留意，就是他预先告诉人家个信息，就像密码一样，2012。11211212，好像是个密码。他的妹妹就是刘素云居士，分析这个密码，就是前头是年，11是月，11月，21号是日期。后头12是12点钟，他走的时候一秒都不差，12点钟之前跟很多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时间一到，真的就走。他看到阿弥陀佛，别人看不到。他坐上莲花了，别人也不晓得。所以刘素云就预先告诉他：“你那个动作样子要表演给我看看。你怎么样坐在莲花上？”
他都把那样子做出来了，你看他的样子，看他的表情，他离开身体，见到佛，那种欢喜，满面笑容。准时离开。而且给大家说，我速去速来，我去得很快，我也会很快就回来。回来说第二次表法。如果不是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个人阿赖耶离开身体是多痛苦。你看呢？对比一下，让你自己选择。你要选择像他们那样快乐走的话，那就念阿弥陀佛。他是他的表法，最后一个就是表这一句佛号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法，佛确实是一乘法，众生不能接受，所以才开为三乘。《法华经》人，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三乘是佛的方便。人能看得见的，华严是看不见的。观定中讲的五十我们说四十，阿含、方等、般若、法华这四个时期，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到法华讲一乘，完全讲成佛之道，所以要循序渐进，不能劣等。劣等的人有，不是凡人。佛门里面讲上上根人，像慧能大师那个可以。世尊表演的也是上上根人。开悟之后，一切法自然通达，没人教啊。佛所说的，从阿含到法华，都没人讲过。没人教他，完全是自性里面自然流露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这些话。具足什么？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具足无量无边功德。所以佛法教学里头主要的目标是要叫你见性，不是别的。所有教法都是叫你见性，这个地方讲的涅槃就是见性。我们看到刚才所学的这个四无所谓，四无所谓里面讲的安稳就是明心见性。

安稳是大定，十三昧。啊，其用的时候是智慧，无所谓是智慧。啊，无所谓是没有障碍。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方便。啊，说大中小三乘。下面舍利弗，以是因缘，当知诸佛了方便力故啊，于一佛乘呢分别说三，这三乘这么来的。啊，教化众生一定要从基本的教起。我们这么多年来，啊，我学佛所看到的，这60多年，啊，早期还有不少的老和尚讲经，现在没有了。但是讲经都是讲大乘经，而且都是讲古人注解。啊，讲古人注解本来没错，但是它有问题。古人说的东西，我们如何把它变成现在生活上解决问题？啊，这个说法了，大家得利益了。如果完全照古人那个说法，那学佛很糟糕啊！啊，唐朝的注解跟你讲了，你要学唐朝人，那谁都不愿意啊！我们生活在21世纪，怎么能叫我们学做唐朝人、做宋朝人？啊，这讲不通啊！啊，所以佛法，我们学佛基本的概念，要真正得到佛法的真谛，无论是理，无论是方法，佛家是现代化、本土化，怎么知道的？你看看佛灭度之后，佛的弟子四面八方去传教，啊，去讲经教学，在哪个地区完全没有违背那个地区的文化、那个地区的风俗习惯？没有，他融入了，传到中国来这一支，啊，他也不披印度的袈裟了，穿中国的礼服，还穿中国礼服，啊，汉朝的。这大袖子孔的汉朝礼服，他就接受了，啊，过中国人的生活，这个我们才会欢喜啊！哦，要叫我们去学印度人，过印度人的时候，这行不讲不通啊！啊，所以其他宗教就不如佛教，佛教非常活泼，啊，入境随俗。啊，普遍受的人欢迎。啊，基督教传中国就不行，那么他不随俗。啊，他不教你孝顺父母。啊，不准供祖宗牌位。这个中国人就麻烦了。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读书。啊，补习英语，有个老太太，美国人，虔诚的基督教徒，跟我讲，基督教在中国很可怜的，传教100年了，啊，全中国信仰这个基督教的还不到100万人，100年了，还不到100万人。

你想想多难？为什么难呢？它不能中国化，不能本土化，不能现代化，所以它就难。啊，佛教这么容易的时候，就是说它给你本土化、现代化。啊，我们永远是记住这个原则，无论到哪个国家地区，立刻就随缘。所以大家欢迎他，啊，一定要坚持，我们这就行不通啊。啊，现在这些年，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大家都来做反省。如果我们不包容啊，这社会上行不通。啊，一定心量要拓开，要包容。包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这个世界才真正能走向和谐。啊，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包容才可以做得到。要坚持自己的就没法子。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出要广学道文，这所有宗教经典我们都要涉猎。为什么？我们要往来，知己知彼。啊，如果连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这就很难相处。啊，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很容易相处。啊，这活在现在，不能不干的。在古时候，佛教在中国，你看，佛门弟子哪一个不学儒？哪一个不学道？他要融入这个社会啊，中国人很厉害啊。少林寺的那块碑，就是三教九流混，这个混元图，那个碑，他们告诉我是唐肃宗时代建立的。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但是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啊，唐明皇死了之后，他儿子继位，那个时候做的，距离现在1300多年。你看，中国人就讲族群大团结，啊，文化大团结，宗教大团结，就这个概念了。啊，这是近代，也不过去了20-30年的思想，啊，提出多元文化，中国提倡多元文化。1300年前，都领导这个世界，啊，要互相学习，要互相关怀，要互助合作，啊，共同努力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啊，所以晓得世尊说法非常合谱。

下面引用法华文句，这法华经的注解，智者大师做的啊，法华经注解里头权威的注解啊，法华宗所译的，这里面讲方便者门也，为真实作门，真实得现，共有

啊，这就是说，如来对方便、善巧方便非常重视，所以才能够顺利度一切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实相般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方便般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30页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法华文具也，方便者门也，为真实作门。真实得现呢，共有方便。这是法华文具，智者大师所说的。方便，把它比喻门。什么门呢？真实。真实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成无上佛道。大乘修行最高的果位，啊，方便是他入门处，世尊在楞严会上给我们讲了一句：最初方便。那么方便就很多种，从最初方便到究竟方便。方便从哪里来的？从真实智慧来的。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真心里头来的。啊，一真一切真，真心人人都有，万法也如。可是六道众生呢，把真心迷了，虽有而不得其用。问题就发生在此地。啊，最初方便就是把真心找到。啊，楞严前面切除真心，心到底在哪里？阿难算是很聪明，找了七处，我们一般凡夫想不到，七处都被世尊否定了，这个含义很深，说明凡夫啊不知道什么叫真心。当然你找不到他，但是他真有。为什么？他是一切法的本体，包括我们自己。啊，没有本体，这些现象就不生。第一，

遍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是依这个体而出生出现。为什么找不到它呢？因为我们的六根缘不到，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所缘到的是物质现象，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所缘的是非物质现象。那么真心不是现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啊，连阿赖耶见分都圆不到，它存在啊，怎么知道存在呢？它能生万法，它起作用。我们圆到万法，就知道有它。啊，像我们看电视，我们看到电视上的画面，就知道有电视屏幕。我们把屏幕当作真心，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所现的一切现象，不能离屏幕。啊，这一个事实真相，于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有相似之处。啊，在这个现象里面，我们只要不迷，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屏幕是真的，它不生不灭。现象是假的，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叫无常。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从相上见到心。从性上明了相，性相一如，性相无碍，啊，这就是成佛作主，啊，大事就了了。这个比喻容易。但是真正能在现实生活上体会到的人不多。啊，所以佛的教学可以说是严格的要求弟子要循序渐进，要按部就班。不许劣等，尤其是在现前这个时代，正念少，邪念多，啊。不循序渐进，很容易走偏、走邪了。啊，自己不知道，到自己发觉来不及了。

几乎全毁了。所以楞严会上呢，佛说出最初方便，最初还有最初，最初的最初是什么？佛经上说得很清楚，中国老祖宗说得也清楚，就是孝悌。孝悌为人之本呐！人是什么？人是爱，仁者爱人，人是亲爱。在五伦里头，父子有亲，亲之本是什么？孝悌不能不讲啊，孝悌不能不修啊。孝以父母为代表，悌呢以长上为代表，比我年长的，比我辈分高的。我见到他也是行孝道，但这个孝道叫悌。敬业三福里头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佛也是把这个孝道啊用父母做代表，悌道呢用老师做代表，奉师师长就是悌道。悌是敬，主敬。简单的讲呢，一个孝，一个敬，要用真诚心去做，心地不真诚。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方便门你得不到。如果是真的，这方便门呢，你得到了。从最初方便，一直到究竟方便。究竟方便是什么？这些事情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没有一定。千变万化，所以它是真实智慧。起作用的时候活的，不是一个讲法，不是一个做法。所以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目标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方便是不定的。只要你会用，没有一个不成功。今天这个社会的难，难在大家没有智慧，不懂方便，不会用方便。古今中外，真正成就。

是靠自己。释迦牟尼佛靠谁成就的？没有老师，没有道场，没有同参。在中国，我们看慧能怎么成就的？也没有老师，也没有道场，也没有同参。真实的成就，至高无上的成就，

我们看孔子的成就，看孟子的成就。孔子无常死啊，人家的长处我跟他学，人家的短处我检讨，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表演的，没有常识。所有一切人都是我的老师。男女老少，咸愚不孝，全是的。事处我通通认真学习。非处，我借他做借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成就了。成就原来是这么回事情。这就叫方便多门。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学佛60多年了，看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无论在家出家，不能成就的原因，就是最初最初的方便。所以学得很辛苦，学得很困难。学我们的没有成就。今天讲成就，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真成就了，就是真正成佛。不能往生，全是假的。为什么？搞一辈子，最后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我们要把真实方面做出来，那是什么？那是孝亲尊师。孝亲尊师做到了，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佛劳役。这是谁？这是诸佛菩萨，这是法身大士，这是古圣先贤，没为自己。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贫贱安于贫贱，富贵安于富贵，富贵贫贱是命。他过得心安理得，他过得自在。对富贵不羡慕，对贫贱不嫌弃。

啊，清净平等觉看待，成就清净平等觉的德行。啊，这呢，这叫慧修，这叫真修。啊，他懂得，啊，不能孝养父母，不能尊重长辈，学的再多假的。啊，如果有成就，那是一时。啊，那是与他命中有关系，不是他德行所感召。啊，德行所感召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慧能大师做了好样子，在中国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做出来了，你细心去观察，你就会学到。要怎么个做法？古人不容易，全凭他的慧眼。多看多听，少说话了。啊，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没有意见。为什么？心是定。别人不问，清净心中一发不离。有人向你请教，啊，自自然然，辩才无碍。啊，你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为什么？你见到真相了，啊，他为什么不明了？他没见到真相，他看到的是虚妄相。只有清净心才能见到真相，心里妄想杂念多，你怎么可能见到真相？啊，这是现代教育跟古时候教育不相同。古人智慧经验超过今人。啊，今人的知识丰富，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太丰富了，古人比不上，古人没有妄想，没杂念。啊，今人妄想杂念胜过古人，古人清净平等胜过今人。所以他见到的东西踏实。孝敬要从真诚心中做，你就有根了，你就有缘了，你就有底了。如果

不是从真实心中做，你是漂浮的，是假的。啊，不可能产生真实的效果。啊，由此可知，只要你真正懂得，所有的环境都是好的环境，所有的人事全都是善缘，对你决定有帮助。啊，那你就是门门皆是方便门，事事都是心方便。啊，从无量方便走到究竟真实，叫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那么在今天世尊末法时期，又奉到佛法大衰，不是小衰，大衰。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时节因缘，会的没障碍，不会的障碍重重。啊，障碍重重，有福报的，那还好。他能遇到正上善缘，没有福报的，他遇到的是正上的恶缘，啊，处处障碍他。他的路很难走啊，可是真正有智慧、有信心、有毅力，能够突破这个障碍，他会大幅度的向上提升。那这个恶缘呢，就变成逆增上缘。由此可知，成功失败不在外境呢，全在自己。啊，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啊，自己的心态好，能把外面不善的境界也变成善境界，这就是境随心转。能够做到境随心转，这个人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反过来，心被境转，这个人成就很难。啊，这太难了！啊，有智慧的人转境界不被境界所转，这就对了。啊，最初方便就是要从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下手。啊，谁是师长呢？我们心中最羡慕的那个人，你跟他学就很容易。如果你心里头对这个人有怀疑，你跟他学你就错了。你学一百年都学不成。

如果是个心里最羡慕的、最仰慕的，啊，你跟他学一两年就成就了。关键在自己，不在外境。啊，为什么？你最仰慕的人、最相信的人听话了，100%的服从啊，没有丝毫怀疑，这个利益就无边了。啊，你对他还有少许怀疑，那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你接受他的教诲，阳奉阴违。那哪里会有成就啊？那我们今天修复以谁为师？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可是你对他怀疑，释迦牟尼佛古人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的教是教诲啊。被他弟子写成经典，流传到今天。从梵文翻到中文，可以相信吗？能不怀疑吗？我最初学佛，对这些都怀疑。总搞了20-30年，渐渐才明白了。啊，对他不怀疑了，真正相信，真正接受了。佛法当中的净土法更是难行之法。啊，真有极乐世界吗？真有阿弥陀佛吗？极乐世界是自性变化的，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实现的，那就是自性。啊，阿弥陀佛就是自性，极乐世界就是自性。所以古人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话说的有道理啊，非常正确。啊，那么是不是真有这个人，真有这个地方呢？当然有。为什么？当然有，你心想他，他就有。一切法从心想生。我想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我想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啊，是从心想生的吗？离开心想，事出世间没有一法可得。啊，我今天求生极乐世界，我专想极乐世界，我专想阿弥陀佛，能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能把地球上所有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
啊，记住佛说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就是方便门，这就是为真实做门，真实的心，功有方便。方便是智慧，方便是善巧。啊，从哪里下手？早年李老师劝人学教，老人常说40岁之前还行，还来得及，40岁之后呢，不必了，年岁大了，来不及了，老实念佛。啊，能表演一个往生的瑞相，功德无量啊！啊，40多年前的香港河东妇人，啊，在这个地方表演往生的瑞相。啊，轰动一时啊！报章杂志上都在那儿。啊，表演的是什么？活着往生，不是死了往生，活着往生，一丝毫病痛都没有。啊，说走就走了。这不是骗人的。啊，老太太往生前一个星期，把学佛的同学找到家里，在家里打佛七。夫妻圆满了，老太太跟大家宣布，请大家多留一天，不要回家，多留一天。明天我往生，啊，大家在这里送送我，一点都看不出来，没病啊。那是真的是假的呢？老太太要留，咱就留一天吧。第二天，通知新闻记者，通知广播电台，啊，让大家来采访来看。他真走了，啊，谈笑风生的，时间到了，佛来接我了，这就走了。让多少对佛怀疑的人起了信心，让多少念佛的人加强了心愿，一看，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全家人都信佛了。啊，他们全家是基督教徒。那儿子孝顺，这一点很难得。家里面立了一个佛堂，专门给母亲用。那母亲是个念佛人，他们一家是基督教，星期天都上教堂。

啊，每一个念佛同学要发这个心呐、啊，真心求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呐、啊。啊，天上人间通通放下。啊，这一生决定成就。

啊，刘素云姐姐的往生，我们看到这个光碟，啊，他虽然有身上有病，他没有一点痛苦，啊，他发的这个大心来表法，表演得很成功。让大家看到生欢喜，啊，所说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

啊，这个光碟大家可以看看。啊，最难得的是它俗去俗来，俗去是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又回来，回来再演一场戏。啊，演什么呢？不求往生的人，临命终时，神识离开身体，那个痛苦的样子，代表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将来自己临命终时，你选择哪一个方式？啊，这个自己可以做得了主。那如果我们选择欢欢喜喜，一丝毫痛苦没，快快乐乐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你就选择前面这一段。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还想搞六道轮回，你就看看后面这一段。真不容易啊！啊，他这个表演呢，真的叫三世因果。啊，在很短的时间，他都把它演出来，这都是把真实的演，极乐世界的真实。六道轮回的真实，通通表演给你看。后面的话是黄念老的话，以此事，我们依照这个解释，则小乘为入大乘之门，故谓之方便教。又三乘为通于一乘，故一名方便教。我们对方便的意思就清楚了。啊，先学小乘，后入大乘，小乘是大乘的方便，

心如山城，最后入一城。三乘是一乘的方便，告诉我们一句话：事出世间一切法要循序渐进啊，像读书一样，小学是中学的方便门，中学是大学的方便门，大学是研究所的方便门。啊，这才能够拿到学位呀！啊，不由这个方便门，拿不到学位呀！佛法里面学位有三等，最高的学位叫做佛陀，第二个学位叫菩萨，最低的学位叫阿罗汉。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菩萨超越十法界了。回归自信，超越十八图。啊，这是方便跟真实，不能不知道。如果真正发现，弘法利生，除了自己真修，持戒。断悟，持戒的目的是断悟，成就德行。啊，第二个，要学文言。佛的经典是文言文写的，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在文学里头也把它称作变文、变体。啊，但是要学佛。跟中国传统文化脱不了关系啊，也就是儒跟道都要研究啊，完整的资料就是四库全书加上大藏经啊，儒跟道的东西都在这一套书里头啊，但是佛是当时乾隆皇帝特别尊重啊，不放在四库里头，单独成立啊，叫龙藏啊，现在称它做乾隆大藏经。这是我们所依凭的教，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好，太好了，是祖宗在这个地球上了不起的发明，它太伟大了，啊，这一个载体能。

把千万年前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原原本本传留下来而不变质，就靠文言文。这个世界古今中外任何发明都没有办法超过这一段事情。所以一定要学习，要有信心。我在国外访问，在美国纽约大学，看到他们学习中文的研究生，读中国古时候经论，看古人注解，我很佩服。我问他学多少年？3年。我访问伦敦，欧洲的汉学，看了3个学校。牛津、剑桥、伦敦大学，跟他们研究生交流，跟他们的教授交流，我问他们，你们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多久？大家告诉我都是3年。不难呐，外国人毫无中国文化的底蕴，3年就学成功。我们如果要认真学，如果勇猛精进，我相信1年可以成功。一般普通的速度来学的话，2年可以成功。文言文学习有它的方法，抓到方法不困难。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所写的文章，我这里有一些资料，有2种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一本是小学3、4年级学的，另外一本厚一点是5、6年级学的。从这个本子里头能看到民国初年，民国十几年小学生的程度。那么大家知道，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几年的时候编了一套国学之要，我们现在把它精装8册，这一部书是四库的精华，称为之要，就是仿照唐太宗群书之要的方法，把四库里头的精华选出来，

他说，啊，唐太宗这个制药是治国，啊，国学制药是治学，就是做学问。啊，那么这套书它的标准是什么人可以读呢？高中学生就能读，啊，高一高二就能读。

啊，能读这部书，就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它不难呐。啊，今天人谈到文言文，像谈虎变色一样，怕了，被吓到了。它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可怕。啊，今天被吓到。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呀！啊，我们得想方法，很简单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让大家很欢喜来学习。这个方法不是我们发明的，老方法。我们小时候，啊，我是大概是三四岁开始学方块字，啊，认字，啊，那个时候用比较厚一点的纸，把它裁成方块，啊，小张，一张上写一个字。啊，写的是楷书。啊，每天认几个字。小时候从这样学法。啊，民国初年，发明了注音符号。应该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就那几年发明的。啊，从注音符号里面去看，中国文字的读音总共只有420个，它真不难了，每一个音。有平上去入，有四声，乘四，1600个音。啊，但是1600个音，你只要会读420个音就行了。啊，念熟了之后，你就多念四声。420就变成1600，全都学会了。啊，那么这420个音，一天学四个，100多天就学会了。它有什么难的？啊，这是。方便之方便，我们现在想把它做成卡片，啊，像名片一样，啊，每一张画成四格，平上去数。一天如果学，好好的学的话，认真学，真的，100天。就把中国的字认识了，啊，这是读音，没问题了。会读了，第二步，学说文解字，学什么？中国文字为什么要这样写？啊，研究这个字的来源。啊，它里面含的意思，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纵然你不认识它，你懂得它那个写的方法，你就晓得那里头什么意思。

啊，得先识字啊，学文字学，学声韵学啊，这一小时就拉倒了啊，然后就是基本的、基础的课程要学，那什么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的教诲，这些东西先学，学了马上就有用。啊，全书之要是一个好的例子。清朝乾隆年间。两广总督陈洪模先生编了一部书，叫《五种仪轨》。这一部书可以跟《群书之要》合起来一起学。教育，人学了五种仪轨，再学群书之要，就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啊，那么这两种课程都需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包括认字在里头。我想时间10年够了，10年根深蒂固啊，啊，然后再。从典籍里头、四库里头，你喜欢哪一门？你选择一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学10年，10年就学一样东西。啊，这样20年之后，你就是真正世界。一流的汉学专家，这学了有什么用处呢？有用处。如果能够有50-60个人，100-200个人。就可以办大学了啊！这些人都是老师啊！现在讲汉学难呢，没有老师，我们用这个方法培养老师。啊，办学校不难的，招学生也还容易，没有老师，老师必须这个方法培养出来。啊，所以一定要让这些人。修戒定慧啊，戒是规矩，不守规矩，不成方圆。

啊，包括识字、文字学、声韵学，这一些都是属于规矩。啊，五种仪规是规矩。啊，群书之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一步。啊，把这些规矩界定会如何活学活用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当前的大事，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了。啊，传统文化的复兴，正法久住，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到。啊，这一桩事情，同学可以在家里面进修，不必要人知道。有两三个好朋友在一起学更好。啊，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就够了。啊，聚会一次。两三个小时在讨论这一个星期学习的心得啊，大家分享个个都受益。

那么根本的方便法就是个真诚心。真诚心里升起的孝顺心、恭敬心，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成功。啊，这是根之根，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没有私心。啊，私心是蛀虫，它是专门破坏的。有一点点私心都完了。啊，这是亿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毫无私心。

幕后这一句以上经论，正行善利方便行事三乘之智。那么这前面这是第七项转法论，到这个地方讲完了啊，这个经就是讲完了。下面八项成道最后的一项入涅槃啊，入涅槃是达到最高的境界了啊。经文只有八个字：于此中下而现灭度。这个现灭度中下很有意思，这两个字用得好，为什么呢？上面去

哪有涅槃呢？没有啊，不着相啊，中下着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示现般涅槃，这是相。在天上示现般涅槃，那是中。再往上去没有了，不生不灭。我们看注解啊，中下居位矣，是康僧开的一本吉沙藏本与高丽藏本，这两种啊大藏经里面都说此是八相成道中之第八般涅槃相。啊，涅槃是梵语，旧以为灭度，新以为缘寂。啊，旧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旧义。玄奘大师以后的翻译叫新译，啊，这两个意思都好。灭度真呢，灭生死之因果；度生死之波流。这从比喻上说的，啊，灭度。灭是灭烦恼的因，灭烦恼的果报，啊，度是度生死之流，就是永远生死现象没有了。啊，佛经上两种生死，分段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也没有了，这叫灭度，啊，这个叫涅槃。涅槃经曰：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立诸有者，乃为涅槃。啊，这是涅槃经上解释涅槃的意思，灭烦恼，烦恼。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小乘的涅槃是灭见思烦恼。这个六道轮回呀，是见思烦恼的果。那么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因灭掉了，果也灭掉了。这是小乘涅槃，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叫偏真涅槃。因为它还有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的因是尘沙无明，四圣法界是尘沙无明的苦啊，必须要把这个因灭掉啊，尘沙无明要断掉，四圣这个果也没有了，这是大乘的涅槃啊！大乘涅槃呢，成佛了；小乘涅槃成阿罗汉。小乘修学
四果

思想。大乘修学的是菩萨，啊，那么小乘在没证果之前称比丘、沙弥，啊，在家我们中国人称居士，啊，居士是在讲通大小乘。

再看下面，贤首，心经六疏，啊，贤首大师的涅槃，自云缘寂，这心里的，啊，缘寂是什么意思？得无不备，成缘，障无不净啊，缘寂。得失功德，我们常说功德圆满，这是圆的意思。功德怎么能见圆满？见性才圆满，不见性就不圆满。啊，那我们就事上来说，学经教这一部经你学通了，所有一切经全通了叫圆，这一样通了，别的不通不圆。圆不容易啊，啊，为什么见性就圆了？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皆从自性生。你把能生的一切法见到了，所以一切法你不用学，全都明白了。啊，如果问你，你答不出来，你不明了，你没有见性。啊，见性是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神未必能做到。正明心见性的人，他能做到。啊，这就是说，为什么一切大乘法修学的终极目标，全是明心见性。啊，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人明心见性呢？不在现前，在极乐世界，啊，换一个地方，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必定证得明心见性，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就是保证你明心见性，啊，时间长短果然不相同，啊，有人更利，久远接就休息，那就快，

啊，有人没有这么好的功夫，啊，没有真正的精进，时间就长一点。不论时间长短，你决定见性成佛。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障是烦恼、习气、果报，这个东西啊，通通都尽了，叫起。啊，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别叫初住菩萨脱离十法界了。这叫起，啊，大小乘都讲涅槃，境界不一样，又真解曰：一重法界，得被恒沙了，为缘。

义，是义理，德是功德，功德多，我们称万德。

啊，自信就是真心。大乘教佛常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法怎么来的？心变现出来的。心找不到，这说真心。妄心跟真心相似，妄心在哪里？你起心动念所想的，这都是妄心。啊，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能体会到。一般人晚上会做梦，白天睡觉也会做梦。做梦的时候，你就见到心了。为什么？梦中境界全是心变现的，心变现出境界，你才知道。不变境界，你不知道。梦就是心啊，梦中所有境界是你心里变现的啊，梦里变现到人，有喜欢的，有讨厌的，其实全是你自己变现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面进去的啊。梦中有山河大地，有树木花草，有虚空法界啊，整个梦就是心变的相，醒过来了却没有了。啊，从这个比喻，我们能体会到，我们眼前整个宇宙就是梦中的现象。啊，《金刚经》所说的“梦幻泡影”。

啊，什么梦境呢？见思烦恼的梦境。变现这个境界，一旦醒了，把见思烦恼放下了，醒过来，这个梦就没有了。啊，有时推之，我们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就像做梦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四身法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显现了，六道是秽土。净土显现啊，净土什么变的？尘沙无明变的啊，声闻啊不，缘觉菩萨佛这四法界啊，尘沙无明变的，没有见思。尘沙无明放下了，这个梦啊又醒过来了，四身法界不见了啊！四身法界是果，尘沙无明是因，因果通通都没有了啊！又出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一真法界。醒过来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这里面是什么人呢？个个都醒悟过来了，没有醒悟过来，他不到这个境界。醒悟过来就是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我们都叫他做佛，见心成佛，那是佛法界。啊，十宝庄严土得真放下才行啊！真放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凡夫修行到这个境界。大乘经上常说要无量劫，不容易。可是有一个进路，念佛求生净土，你要真念，才行。有一丝毫夹杂妄念杂念夹杂在里面，功夫全破坏了，就不能夹杂。你决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习气自然转了。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价值，不断自然没有了，而且怎么样呢？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十宝庄严土里面的众生。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地位提升到十宝图，意思就是帮助我们

超越十法界。这个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只有净土法门，一生成就。啊，为什么不学？

刘素清居士。啊，因为念佛同修，信心不足，愿心不坚，发大心来做圣传，做正。给我们做个表法，啊，把它表演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净宗是真实的，无量寿经会译本是真实的，黄念祖老居士脊柱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共修分享也是真实的。啊，他来表演做正传的，无量功德。啊，他到世间来干什么？就是为这个事情。啊，功德圆满，他走了。提穷真心，妙觉向雷为己，这己的意思。啊，提就是本体，真体。啊，穷尽真心，实在讲心，体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体，是一不是二，妙觉相类，觉相就是利益一切相。啊，相有没有呢？相有，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在一切现象里头，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这就是妙觉相类。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呢？啊，这叫极啊。

下面如法华经受量品云：若佛久住于世，佛为什么要示现灭土？他有能力久住，为什么不久住？不得之人不种善根。佛在世间的寿命很长啊，我现在不必学，过几年再学。老是在拖延，精进心生不起来。

那么贫穷下贱的，又贪着无欲。啊，这佛久住世间呐，不得之人不能得度，贫穷下贱不能得度，他们都是弱于意想妄见妄中。啊，他们在打妄想。他们的心思杂乱，不得利益。见如来常在不灭，遍其教子而怀眼袋，不能生难遭之想恭敬之心，这生不出来。啊，虽然佛不常住世，偶尔来一次，啊，你会生机缘难得，生这个心，学习会认真，啊，常在面前呢，学习就懈怠，啊，反正今天不会，还有明天。今年不会，还有明年。啊，一直拖延，最后不能成就。啊，所以佛示现灭度，不常住在世间。佛一来，非常稀有难得。啊，大家心情振奋。啊，都愿意来学习，生恭敬供养心。因为这个缘故，如来虽不实灭，而现灭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来确实不生不灭了。所以涅槃是实现的，啊，用我们佛门一般俗话来说呢，是表法的，不是真有其事。如果你以为佛真灭了，那你完全不了解佛法，佛法不生不灭。这是真的，所以非灭现灭了，故云示现。作此示现，为度中下之疾苦。啊，中下之疾，智慧没开，完全是情识。所以看到这个样子，他心里受感动。哦，这个机会好难得，我要很认真、很努力，把这个机会抓住，不能放松。啊，佛法在世间也不是常住，有佛，佛法出现于世；佛灭度之后了，佛法就衰了。啊，相法、末法，后头就灭法，就没有了。必须等再有佛出现在世间。啊，这个时间才再有佛法。佛什么时候出现在世间？什么时候灭度？我们知道，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
你问他，他不知道。佛法的住跟灭，不在乎，在众生。众生跟佛有缘，佛出世，佛住世间。这个缘要是尽了，佛就灭度了，法也就灭了。人在做主啊，不是佛在做主啊。啊，人，我真干，我真想学。一个人，佛也出现。啊，多人，佛也出现。佛跟众生永远保持着感应道交，不即不离，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佛的出现是当初出生，佛入灭呢是当初灭尽。啊，你痕迹都找不到。这是事实真相啊！明白之后，求佛菩萨不难。

于今义于造身机。啊，袁了凡与云谷禅师都不是偶然。啊，这种善心善行，感得佛菩萨实现。佛菩萨实现可以借着人身跟你说法，说完之后他就走了。你认为是这个人说的，不知道是佛菩萨说的。啊，这个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啊，等于现在是附体开始。开始完了，走了。啊，你并不知道他是佛菩萨。群书之要印出来之后，世界书局将样本寄到澳洲给我看，当时有八九个人啊，围到我那个小客厅桌子上，啊，摆在那里，大家欣赏。悟然法师的妹妹突然跪下来，她说：“我是李世民。”啊，我一听说唐太宗来了，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我们听了不懂啊，感什么恩呢？应群书之要，这个功德了，他离开地狱，这是我们不晓得，我不是为他做的，误打误撞啊，撞上了。啊！但是他第二句很重要，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

离开地狱。啊，说了几句感恩的话，祝福的话，走了。啊，这个表演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鬼神有这个能力，那佛菩萨的能力更大了。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诸佛菩萨时时刻刻在世间呢，没有离开世间呢。世间人不认识，啊，这是真的。他附在人身上，他不说明，那个人自己也不知道。啊，没人知道啊。啊，也不需要人知道啊。有人知道干什么？啊，可是佛事做圆满了，啊，目的就达到了。这叫实现。若是上根，再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啊，这是什么？上根人。啊，他知道。明心见性的人，虽然没有证得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净土里头的常寂光净土，啊，没契入常寂光，他现在住在十宝土。啊，十宝图有相，十宝图也可以说无相。啊，有相是法性变现的。说无相呢，它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见分相分他都没有，阿赖耶的本体是自证分，就是自性，这是真的。啊，见相两分是虚妄的，啊，所以大乘经论古人也常说，阿赖耶叫真妄合合，啊，真中有妄，妄中有真。阿赖耶在哪里？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还记得昨天的事情，还会想将来的事情，这是第八识啊。啊，阿赖耶识里的业系种子，所以阿赖耶叫藏识，像仓库资料识。啊，过去无世界至今，所有一切都在这个库藏里头，念头一动，这个资料提出来了，看到了，那不行。

量他都收回去了。阿赖耶不在外头，正如没离开我们，阿赖耶也没离开我们。正心妄心一样大，起的作用不一样。真心所起的作用，纯净纯善。妄心起的作用，染污混杂，纠缠不清。这有苦有乐。自信所生的有乐没有苦，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不但没有苦的事，连苦这个名称都没有，没听说过，没人说过，根本没有这些事情现前，所以没有生灭，哪来的涅槃？是故随智者大师读《法华药王品》，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善。这是什么？说明智者大师上上根人。他在定中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看到前面还有座位，他坐在那里听了一座《法华》，出定之后告诉别人：“世尊，灵山一会还没散。”这说明是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有能力回到过去，你有能力进入未来。过去为未来你都知道啊，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见性人的事实真相，我们没见性，跟我们讲不同，我们怀疑。境界不一样，佛的示现不一样，佛的教学不一样。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反省体会到。中国古大德所说的，不能不懂得，实际因缘。所谓的审时，度量一切状况，才能得其方便，方便才能够把你带到真实。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2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若是上根，则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这个地方的上根，指明。

行见性的法身菩萨，也就是十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士，他们对于诸法实相完全透彻的明了啊，知道诸佛如来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全是负众生之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身说法都没有起心动念，实实在在的呢，全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所以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换一句话说，没有时间与空间啊，全凭感应，感应失掉了，视线的相就不见了。有些时候可以用灭度的方式啊，总之对众生呢都有利益，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呢了解真相。幕后举一个例子，智者大师读《法华经》，《法华经》啊，药王品入定了，定中啊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这会还没散。那么智者去释迦牟尼佛1000年，这时佛视线给他看，他真的看到了，啊，所以时间与空间，在见性的人来说，全都不见了，啊，全都是在当下，啊，只在读《法华经》。心里头有法华经，就见到法华这一回，啊，如果心里头有涅槃经，他见到是师尊讲涅槃经的这一回，啊，大师有感呐，佛就有应。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一段呢，得用无方。这里头分两科啊，第一个是自利德，另外一个是利他德。自利德里头第一小段，定慧等持啊，这是自利，请看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
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宗持百千三昧。这是自利啊，自己所得的。三摩地梵语就称三昧、三摩提、三摩地等啊，这些字样是旧译的啊，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啊，新译称三摩地啊，这个地用土地的地。都是梵的音啊，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呢，梵为定、正定、正受、调直定、正心行处等持，这些全都是一个意思啊。在佛经上常常看到有这么多的译法啊，都是一桩事情。定是禅定啊，三摩地是禅定。正定下面有个正受，受是享受啊，正常的享受，也就是正定啊。正常的反面是不正常啊，凡夫的受不正常。佛在经上讲，凡夫有五种受：苦、乐、忧、喜、舍。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当苦乐忧喜都没有的时候，这叫舍受啊。舍受是正定，是正常的，但是凡夫这个舍受时间很短啊，他妄念又起来了啊，起来就有感受。那么由此可知，佛心清净，菩萨的心清净，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啊，处在这个状态之下称为正受。啊，正说我们这里有参考啊，《佛学大辞典》里头梵语三昧也，亦以正受啊，三为正，昧为受啊，三昧，昧为受，是禅定的一名。定心立邪乱，这叫正。无念无想，那法在心，这叫受。如明镜之无心先悟也，这个比喻举得好啊，让我们从这个里头去体会。镜子照外面，照得很清楚啊，可以说一法不漏，全都照在里面。虽然照得很清楚啊，他没有想，没有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叫守，啊，是定。定是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定。啊，观是什么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定慧平等。直观同时，这是佛法讲的禅定啊。所以禅定这个名词，禅是梵语，禅诺，定是中国字啊。禅定跟中国的定很接近，所以翻译的时候繁华合一啊，用一个禅，用一个定啊，禅定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了，那叫无想定啊，那不是佛法的，这是外道修的。无想定修成了，也很不难得。他升到四禅无想定啊，有定没有慧，也就是他有定，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能用镜子比，镜子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但他照得清楚。啊，他听得清楚。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入定了。这是佛菩萨的大定啊。啊，你看看，看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眼根在色尘上入定。如果我看到了，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定就没有了。凡夫之见，不起心不动念，佛知佛见，耳闻声亦如是。听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啊，鼻嗅香啊，气味也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舌肠胃身接触意之法啊，意在一切法里头入定，不起心不动念。修行在哪里修啊？盘腿面壁是入定吗？不见得。啊，华严经上51位善知识啊，53的善财童子，53位善知识，他们在哪里入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入定。啊，在工作里面入定，在待人接物里头入定，这是佛菩萨的三摩地，他管用啊，他不碍事啊。啊，清凉所说的这个境界，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没有起心动念，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啊，真正是自他两离啊。啊，那法在心，这个受啊，这是正常的享受。我们受眼见色耳闻声，会起心动念，

会升起贪嗔痴慢，会升起自私自利，顺着自己的意思起贪心，一定要占有，要控制，起这些念头，这个念头一起，这叫造业。为众生，这是善业；为自己，这是恶业。善业感三善道的苦，恶业感三恶道的苦，这就错了。受想行识六道里头的众生，哪一个没有？都有受想行识。所以《地藏经》上讲得好啊：“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搞六道轮回就是罪呀，就是错了。这后面说《大乘一章》第十三卷，说利于邪乱，故说为正，那法成受。那法人对法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只是不起心不动念，真的像镜子一样。探玄记第三卷说，那法在心，名为真受。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没有起心动念，叫真受。起心动念呢，不是真受。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受？因为一切法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怎么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被外面影响了，受到境界影响了，这些人他的功夫不受境界影响，境界再多，他若无其事。那我们能想到，这一些上根人，可以说了，上上根人呐，化身菩萨了。他们的六根所缘的境界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能量我们无法思议，没法子想象啊！眼见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当然包括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三途统统包括，他没有见不到的，他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的。

三善道看得清楚，三恶道也看得清楚。因为时空没有了，所以过去看得清楚，未来也看得清楚。如如不动啊，他生智慧啊，如果一动了，就生烦恼了。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练功练什么？就练这个。眼在色相上不动心，耳在音声上不动心，鼻在无味当中，这个嗅觉不动心，舌在味觉上不动心。意在住法上不同心。这是真正的大定。我们在五十三参看到玉香长者修禅定，在哪里修呢？在世禅。古时候叫市场，现在叫百货公司。最热闹的场所，他在那修定。他在里面去逛，在修定。看到这些一切万事万物，琳琅满目，他觉啊。他样样都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只是惯呐。张家大师叫你看破啊。心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如不动，这就修定。定慧等修。定在慧中。会在定中，管用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他心里头一尘不染。所以这叫真守，这叫真定。观经寻一分。为我们解释的言正受者详心度性详第六识心第八识说这两个第六意识就包括在其中都不起作用缘虑并往，缘虑是第六意识，不向外攀缘，这就是不受境界影响。虑是内心，内心里的烦恼习气，定功可以把它扶住，虽有，不起作用。化身菩萨有无始无明的习气但是不起作用。三昧相应名为真守。他跟佛所说的三昧三摩地相应。楞严经上讲这三样东西，讲三摩地、摄摩他、

续分意悦，因前思想见位，微细觉想俱往，真实在心间。思想见位是在练功夫的时候，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要一天比一天淡薄，这就是真功夫。我们净土宗比其他的这个宗派修行的确是方便多了，容易多了。我们只要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极乐世界，这天天要加浓。对于这个世缘，这外面所有一切是一天比一天淡，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功夫就天天有进步了。对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信心一天比一天浓，愿心一天比一天浓，佛号真的不离口，不离心。口上没有念，心里头不间断。决定得生，决定成佛，比其他法门容易多了。如果不在这上下功夫，你的修行功夫从哪里来？这功德怎么积法？确实，那是个抽象概念的，看不见摸不着啊。净土念佛法门真的叫你看得见摸得着。六根在六尘境界天天淡。在心愿持名天天浓。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如果是相反的，对于世位也天天一天比一天浓，对信愿持名啊，一天比一天淡薄，那这一生往生没指望了。但是可以跟你讲，你将来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阿赖耶识的种子不会坏，只是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为什么不能成熟？你没好好照顾他，你所照顾的是世间法，你留念的是世间法，世味太浓了。你能够不堕三途就很幸运了。思想想见位，微细觉想俱往。这是十报土的法身菩萨，41位大师他们的境界，唯有定心与前进合，这是定中境界，名为正受。譬如，我们天天念佛向佛，

定中呢见佛，定中见极乐世界，定中见十方如来。待于千劫后，啊，这是真实。啊，定中虽有种种境界，也不起心动念。啊，境界清清楚楚。啊，像初祖庐山慧远大师啊，在世的时候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跟人说过。啊，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告诉大家。啊，境界又现前了，而且看到莲师比他早往生的同学都在弥陀身边一起来接引他。啊，哪些人他名字都说得出来。啊，别人问他，你见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他说，跟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那个时候他用的经就是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最早建立净土宗就这一部经。真的叫一门深入。

有同学问我，他发心专修净土，我劝他要深深扎根，不要着急。古人所说的“厚积薄发”。很有道理啊。何必着急呢？你现在年龄还不算很大，用10年、20年功，好啊！没有人认识你，这最好。古人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累积20年的定慧，那个发出来力量大了。不求名闻利养，到时候。甚至名归也，这名要求它干什么？假名啊，假利也，样样都是假的。求什么？求戒定慧。这是真的。所以是非真假，首先要能辨别清楚。功夫才能得力，要用死功夫。现在人所说用硬功夫，那什么背经呢？背注解。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香港有一个首楞严王，海仁老和尚，那个时候90多岁，我跟他见了一次面，我去拜访他，我到香港也是讲楞严经，碰到首楞严王。

最重要是两桩事情，一个是清净明慧，一个是念佛往生。念佛往生，二十五圆通里面，观音实质代表。啊，二十五圆通里头，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大势至菩萨度十六根精念相继，啊，清净明慧那是戒律。决定要远离杀盗淫妄啊，四种戒啊，修行人他念头都不生了。啊，能够用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六根不受外界影响，完全与法相应，说得好。啊，怎么与法相应？大师之讲的最清楚，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能把这个看清楚。看明白，记在心里，《楞严经》就圆满了。

我们看底下，哦，底下还有个调止定，啊，正定正受啊，调止定，正心行处，等持等。好，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都有，啊，什么叫调止定？天台。以三昧，啊，把三昧翻作调止定。什么叫调呢？调心不报，执心

定心不散啊，我把他这个知字用三个不，大家更清楚。

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教慧可调心，就是这个方法。那慧可大师参禅，心定不下来，不安。求大摩祖师给他安心。大摩祖师，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他回光返照啊，找心在哪里？找不到，我密心了不可得。大摩祖师借着一句话：“欲汝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他就豁然大悟，一句话当中他醒过来了，大摩将佛的衣钵传给他，中国禅宗第二祖。所以翻作调止定。第一句叫调心之报，这个报不安心里面有贪嗔痴慢，这是报的现象。心里面有怀疑、委屈的现象，心散乱，妄想多、杂念多，这是散。用什么方法来调心？方法很多，84000法门。方法，无量法门。只要你能把心定下来，都叫做调止定。净土宗的方法，是让你的心通通归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妙极了。为什么呢？当下的阿弥陀佛加持，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啊。其他法门得不到佛加持啊。这个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阿弥陀佛，立刻得佛加持。所以修起来比较上容易。心比较上容易定下来，怕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人天里面这些法，还贪念放不下，麻烦在这里。如果真想通了，这世间真是苦。想救度众生，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德行。费尽一切气力，做得不圆满，做得不好，不如先到极乐世界。

成就自己之后，我再回来度化众生，这就完全正确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也跟佛所说的相应，佛教菩萨先度自己，后度众生。自己未度而能度众生者，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那佛这个话，这句话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肯不肯这样干？

所以开灵法师在这里，我就劝他找个地方关起门起来，认真扎四个根。啊，一定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做出来，给人看。啊，经教他喜欢《无量寿经》，我说这本《无量寿经》经文注解，通通要背。啊，你能读上1000遍就能背。我说你别的事情不要干。你就干这一种，干个10年，啊，10年之后你是人上人，啊，这个10年之内什么都不要干，啊，这就是戒律，你能够坚持。啊，每一天读经、念佛、拜佛，啊，这样你心就定下来了。你得到念佛三昧之后，不定什么缘分，豁然大悟，你就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时候再出来度众生，没话说。你是真正大乘善知识啊，得干了，现在就搞明文理养就完了。啊，很多人信徒来拥护你，啊，来皈依你，跟你学，你拿什么叫人？自己习气那么重。

他还不错，再住了几天，想了几天。我不骗他了，我为他好啊。人生在世，得生净土是我们第一桩大事啊！生净土，你有能力度。变法界、虚空界的众生，你真有这个能力，跟释迦弥陀一样啊！现在你是凡夫，你在造业。

啊，真正把一千年头放下，埋头苦干个十年二十年，成功了。啊，所以要调心不报，知心不取，定心不散。啊，正心行处，这还是三昧的别名。啊，正受调之定，正心行处，通通是三昧。

三昧者，正心行邪取之处也。正心行邪取之处，邪取皆正。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嘛。人有定慧，你每一天接触，啊，色声香味触法，通通都是正，都是正心心处。啊，说明你是在正修，啊，这是真正大乘，啊，不是躲避，真正练功，啊，在色声香味触法里头去练，先练不执着，这个也有次第。如果是先练的，不起心不动念，你肯定失败，你念不成功啊！这个是有层次的，有次第的啊。先从最根本处下手，不执着，学不执着，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这个成功了，证阿罗汉果。啊，再继续练，不分别。啊，练不执着，就是转地起时，为平等性质。练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为妙观察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镜之。啊，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啊，相宗讲的转识成智啊，不离开境缘的，就在境界里头修。顺境不生贪爱，逆境不生嗔恚。啊，学着我的心性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叫真功夫，这叫真修行。啊，所以能真正做到境随心转，你就能够自度度人。

我们再看下面文，又法华玄奘曰：“梵云三摩地，次云等持，平等持心，而止于尽，即是。”

定也。啊，这是《法华经》注解，玄奘是注解里面说的。啊，等持，平等持心，在哪里？在境界上。

没有好恶，法法皆如，法法平等。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古人有个比喻：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就平等。从体上看，完全平等。从相上看有差别，体上看没有差别。体是什么？体是心。从相上见性，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啊，是这个法的自性。自性是通于一切法，跟我也是一个心。啊，一心无二心，就平等了。

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修行先修清净心，与外面境界不然啊，再修平等心，把无始劫来了我慢，这个烦恼化解了啊，有我，我比别人总强一点，别人都不如我，这是一切众生共同的毛病啊，真正能够谦虚尊重别人的很少啊，尊重别人也不肯说输给别人啊，这叫俱生烦恼啊，不好断呐、啊！啊，平等持心止于静，啊，这是大乘菩萨所修。天台曰：“若以空慧照诸禅定种种法门，畜生乃至无量三昧，精进于而现灭度下，即言得生，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表诸大士，虽是涅槃之相，而实实在在是不生不灭，平等常住之如如法身。是诸大士，贤士得尊普贤，从果相应者。啊，这是实相。那种种视线的，那是幻想，那是前面所说的方便门呐、啊。方便门是给众生开的，啊，是接引众生的，引导众生，不是的。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话是真的了。啊，实实在在，佛菩萨种种实现，真的是不生不灭，平等常住。这个平等，跟。

诸佛平等，跟菩萨平等，跟天人平等，给一切有情众生平等，还给一切无情众生平等，也就是说，树木花草平等，山河大地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决定没有功高我慢的习气。啊，所以他们证得的是如如法身。啊，圆满的见性呢。世诸大士先是得尊普贤，从果相应，全都是实现。啊，把普贤之德表演给大家看，观众是十法界的众生，他们是来表演的，啊，是来作秀的，啊，舞台上面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假的。舞台后面都是化身出来，不是菩萨了，是化身出来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后面又陀罗尼，这个经上第二句讲的，即得一切陀罗尼们。啊，陀罗尼是梵语，此梵为总持、能持、能遮。以明持善法，不失善。持恶法呢，不失起，它有这个力，有这个作用。啊，所以叫总持。啊，通常我们用的最多的。总一切义，持一切法，啊，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佛法里头的总纲领、总原则，他掌握住了，啊，梵语称为陀罗尼。你看，持。一切善，

这一切善不会散失，真掌握得住，持一切物呢不失起，让一切物法不起作用，这还是定的。啊，我那个根在没断掉啊，但是定功很深而有力。啊，虽有恶习种子，它不起作用。也就是定慧。

胜过你的烦恼。啊，贪嗔痴慢，有贪嗔痴慢，现在你修的定慧啊，远远胜过这烦恼习气。所以烦恼习气它不起作用，它不现行。这个身份是在菩萨，如果烦恼断了就真果了。小乘的烦恼断，它不是福，它断了。啊，二果三果是福烦恼，四果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在十法界，菩萨佛是福烦恼，福的是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如果断掉呢，就超越十法界，生十宝庄严土。他做佛去了。有这么样大的利用，经论上常讲四种。第一种，法陀罗尼，位于佛之教法，闻持而不忘也，又名闻陀罗尼。啊，这个就是佛的经法。你听经，受持而不忘。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读书千遍，一千遍不行，我再读一千遍，一千遍还不行，我继续再断读一千遍。你要是真有这样的恒心毅力，坚持下去，你必定开悟，没有不开悟的道理。啊，遇到瓶颈不能突破，将悟未悟，这个时候，这就是感。佛菩萨有应，啊，佛菩萨会帮助你，啊，佛菩萨能观察你的缘，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关口给你一挑破，豁然大悟，啊，方法微妙不可思议，不是一种，无量无边。啊，全是佛菩萨加持啊！不是偶然的。

啊，或者是看到风吹落叶，雨打芭蕉，啊，听外面唱歌的声音，而突然开。啊，外面这些境界是你的祝愿，这个祝愿全是三宝所加持的。啊，你平时闻这个声音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闻声开悟？

佛菩萨的加持，名家往往胜于显家。啊，不知不觉的，你成就了。啊，所以说自己能感是功夫下的深。啊，不是表面上的，不是浮躁。所以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叫闻持多罗尼，啊，不是一般所说的光修多闻，这是一门深入。第二种呢，法义陀罗尼，第二种，于诸法义总持不忘，这是属于。理解力很强的，前面是讲记忆，一遍一遍的读记忆，啊，理解跟记忆有关联，啊，我们对于一部经书，读诵遍数多了，心清净。心欲清净，经中无量的妙义自然能现前。啊，不要去求，顺于自然的就对了。如果有心去求，往往意思就变了。会变扭曲了。啊，我们开经记上所说的如来真实义，真实义不是求的。为什么？求是妄心，妄心跟真实不相应。啊，没有求的心，这个心是真心。啊，真心与真理相应，啊，意思自然出来。我们早年学讲经，遇到经文有困难地方，不懂，看注解也看不懂，参考资料也找不出来。啊，老师教我，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啊，一心礼拜这一句经文啊，或者呢礼拜这部经典啊，如果是无量寿经、弥陀经，可以礼拜阿弥陀佛啊，普贤行愿品可以礼拜普贤菩萨。哎，拜上几百拜，这意思都出来了，好像泉水往右外涌，鞋都来不及。啊，这个经验我们很多，常常有。啊，这感应呢，你要求那就不行，决定求不到。啊，所以老师教我们四个字：至诚感通啊。不通，不通就是求感应，用感应的方法来把它通达无碍。用什么感？用诚。

真诚，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现前。那这我们一生当中常用啊，特别是在初学的时代啊，初学的十年当中常用这个事情。这个于诸法义宗旨不忘，不要勉强去记，勉强去记用的是妄心，就是一味真心，不记得没关系，人家一问，哎，自然就起来了。啊，没有人问，不知道。一问自然起来，啊，不用去思维，不用去想象。第三个是咒陀罗尼，咒一禅定，法秘密语，由不彻之神验为之咒。啊，佛说一切经，常常当中啊带着有咒语。啊，像楞严经最著名的“无慧楞严神咒”，啊，那是很长的文，不是短的。啊，在净土里面有往生咒，这个简单。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经圆满了，后面附往生神咒。啊，注解里头告诉我们。往生咒的内容就是弥陀经的内容啊，经是密的显数，咒是经的密数，意思相同啊，经利益人天，咒亦复如是。啊，咒里头不是印度人的话，印度人也不懂。啊，咒语里面有很多鬼神的话、天神的话。啊，天神鬼神在道场听经，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佛看见，用他们的言语。把所说的做了一个总结，啊，几句话，他们听了欢喜。啊，其实天神鬼神对语言没有障碍，啊，都能听得懂。啊，说他们自己常用的话，啊，使他们生欢喜心，对他们是一种尊重。啊，取这个意思。啊，所以咒陀罗尼者，于咒宗旨而不舍也。啊，密宗里头以这个为主。第四个，忍陀罗尼。于法之实相安住，谓之忍。这个忍是把心安住在实相上，这叫忍。那么这个忍的意思就是认可、同意佛所说的这些法。讲的实相之理，我完全肯定，

没有怀疑，我都接受了。这叫人。啊，如果对佛所说的有怀疑，这就没有人了。啊，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么这有两种人，一种上上根人。啊，他完全明白了，当然不怀疑。另外一种是中下根性的人，啊，他也能承认，一点不怀疑，这是对佛的孝敬心。实际真相并不了解，啊，只要是佛说的，我就相信，我就不怀疑。是这种人啊，所以他也很得受用啊，这个心难能可贵啊。一般人没搞清楚，他总是怀疑不相信啊。啊，这种人死心塌地，跟那个明白人信心完全相同，非常不容易。啊，那密宗里面修行大多数还是属于这一类，真正通达明了很少啊，那都是上师阶级啊，一般的时候学的时候全靠信心，信心真管用啊，神咒确实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啊，神奇的应验啊。那么这个略说，陀罗尼有这四种，后面呢？有一些解释，文、义、咒、忍，这个四者为所持之法也。由能持之体引之，法义之二者，以念与慧为体，念是记忆，要多念，你才能记得住。啊，变数不够，记不住；变数不够，记得不踏实。啊，古人定下来的千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从经验当中得到的。啊，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因人而异。啊，譬如说，老师教三个学生，三个学生记忆的能力不一样，理解的能力不一样。啊，同样都学一门课程，比如说读《论语》。啊，立根的人，一天可以教他念二十行。啊，一行二十个字，十行两百个字，二十行四百个字。标准是什么呢？这一段的文经文，四百字的文，让他念念十遍，他就能背。这就叫标准，这是他的标准。如果另外一个同学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啊，二十行的时候念十遍绝对背不出来，他能背十行。那每一天就

而他呢，精度就十行。另外一个人十行也不行，大概五行可以。啊，五行啊，100个字。啊，十遍能背，是以这个标准。啊，所以每个人精度不一样。啊，老师教的就比较辛苦。啊，同样学一样东西，因材施教啊！啊，十遍能背的这个文字，老师要督促他，看着他背，背100遍，他记住了。十遍能背，能背之后再念100遍。念十行，他十行的背100遍；念20行的20行的背100遍。啊，这是一般普通标准。啊，那千遍的那就不一样了。那个目的不是在背书，是在得定，是在开悟。啊，这个老师心里有数。啊，学生当中，他们学习的能力、学习的心态，心态要恭敬。啊，没有恭敬，他学不到东西。绝对不是老师要求他对老师恭敬，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师有这个念头，不够资格做老师。为什么呢？他那个好胜、傲慢。习气还在，那怎么能叫做老师啊？啊，老师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啊，但是什么？老师看学生能不能成就，看恭敬心，看孝顺心，啊，他对人，啊，对父母是不是孝顺，对尊长是不是尊敬，啊，看这个。如果读过《了凡四训》的人知道，袁了凡观察这些参加考试的学生，看得非常准。他能预料到哪些人能考中，哪些人考不中。啊，几乎都被他预料到了。啊，可是自己参加考试，很多次没考中。啊，他看什么呢？看这个人谦敬，就看这两个字。对什么人都恭敬，都很谦虚，这个人一定考中。啊，这是他的经验呢。啊，人能尊敬别人，能谦虚，这是他自己本身具的德行。有这种德行，祖宗鬼神保佑啊！啊，一定会考中啊！啊，如果这个人傲慢、无礼，啊，尤其是无礼于尊长，即使在背面也缺德。啊，这个人本来应该考中，这一科考不中，为什么缺德？啊，他看得很准确。啊，这些都值得我们做参考，值得我们学习。啊，做事、待人接物，一句话一定要用真诚心。啊，《大乘经教》里说的，一切法皆从真实心中做。这一句话说尽了。
啊，所以教学，现在我们深深体验到，什么是根本呢？孝敬是根本，从小要教，啊，老师要身教，言教他不相信。啊，表演给他看，对一切人都恭敬，对一切人都有礼貌。那谁教的？普贤菩萨教的。普贤的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那个诸佛有未来佛，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是一切众生，你对一切众生不当把不把他当佛看待，不是普贤行啊。普贤行对一切众生都要看作佛一样，这叫普贤。普贤行难修啊。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现在迷惑了做众生。啊，他的根本是佛，所以一定要认识。啊，要从他形象当中见他的本性，本性本善，本性是佛性，怎么能不理解？怎么敢轻慢？啊，至于称赞，那就另当别论。啊，离间是从外面的相貌，没有分别。称赞是起心动念，念头有善恶。啊，善念称赞，善行称赞。恶念恶行不称赞，中国古人所说的扬人之善，阴人之恶，就是普贤称赞的意思啊。别人有好的地方，善的地方要宣扬，啊，有错误地方、不善的地方，不说，不但不能说，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养自己的心，要纯善纯净，养心。啊，我们的心放别人的不善，我们就错了。啊，等于说。把别人的糟粕、别人的落俗捡起来放在我们心上，这谁愿意干呢？哎，可是喜欢做的人不少啊！真正有智慧啊，真正是个善人，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啊，心里头只记别人的好处，不记别人的缺点，这个很重要。修行层次提高了，善恶两边都不着，都不住。啊，但是为了教化众生，影响众生，要开方便之门。啊，那就是。引恶扬善啊，对社会大众有好处，决定要做。心地真的清净，善恶都没有，如清净平等觉了啊，这不是一般人。

这个是佛法里的所谓是向上一住啊，这不是向下啊，向上我们要成佛，向下我们要度众生，度众生要懂得善巧方便，要懂得因人而异啊，才真正帮助人。啊，那么现在普遍的最重要的啊，根之根就是孝敬。人不知道，真正不知道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奉事师长，真正不知道。要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

因为今天世间的苦难根源就是这两个字不见了，没有了。我们今天讲扎根教育，这是根之根。不从这里下手，什么都是假的，都不能建立。古人这扎这个根，是从胎教。那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现在从3岁开始教都非常困难。他已经染了社会的不善的习气。不好教啊，6、7岁再教太

你要问今天社会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地球上的灾变为什么这么复杂？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就通通知道了。根没有了，本没有了，像种树一样，都是剪一些枝叶来插。有一些树是插不活的，一定要有种子，一定要有根。

摆在我们先前的事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做啊？今天要真正大慈悲心，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把这桩事情做好。从哪里做起？从本身做起。啊，真正发心做菩萨，真正发心做圣人，才能自度度他。不是真干，99%干，还有1%怀疑，都会把你的功夫完全破坏。这个话李老师在世常说的。

啊，所以以念与会为题。啊，这是为什么要读书前面念？啊，会是理解力。啊，这个东西就是在沉浸心、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咒呢是以定为体，忍以无分别智为体。啊，这是说文以忍咒前面讲的这四种。啊，说明他的体。下面《佛地论》第五卷说：“陀罗尼者，增上念慧，能总认持无量佛法，令不忘失。”永远不舍大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定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定。啊，阿罗汉，这不是大定，在佛法里属于小定，所以说在小乘。他能够住持在不执着，也就是说，不执着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他把这个忘掉了，放下了，不执着。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是思惑，五种见是见惑，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这是他的定啊。这个定功，《楞严经》上说第九次的定啊，他超过了四禅八定。啊，所以超过六道轮回，啊，四禅八定没有出轮回，阿罗汉第九定出轮回了，啊，常住定中啊，不能失掉啊，一失掉就又堕落了，回来了，啊，小乘有小乘的总持法门，啊，陀罗尼们。啊，大乘是不起心不动念，比小乘高多了。啊，那我们晓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不起心不动念。所以，正上念慧能总认知啊，无量佛法没有学过的，他也不会忘失，他明心见性，一切法自然通达，生生世世所学的全都能记忆啊，自己所学的能记，别人所学的也能记。为什么？心性是通的。啊，一切诸佛所修的也都通了，可以变成自己的，自己自在来应用。

那个时候是没有自他了，自他是一体，跟诸佛如来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跟诸佛如来在一体，

对于心性的离事没有障碍了，跟一切众生是一体，教化众生没障碍，跟六道众生、跟三途众生一体，所以有这种德能，教化众生那真正的善知识，名副其实的老师。人家怎么会不尊敬？叫尊师重道啊！余且六赞十二月论云：“论是余且实际论，陀罗尼有四种，以法、意、三咒、四能得人。”法陀罗尼以法为境，即能权名也，以念慧为体。能权的名也，名词，言语变成文字，就是经典。法陀罗尼是经典，但是要有念跟慧，是它的体。我们要用念跟慧才能得到的。念慧功夫不得力就得不到。意陀罗尼其体同法，为境界不同。意者何呢？所全意为境。它不是文字，文字里面所说的道理。以这个为境界，不以文字为境界。为无量意趣等，即为在意地。这是意识所缘的。文字是眼根所缘的，音声是耳根所缘的。它里头的道理是一根所缘的，所以它境界不一样。咒陀罗尼呢，以定为体，以定持咒，令不忘故；以咒为境，能得人陀罗尼者，以无分别智为人体，即证正如。这个咒陀罗尼定很重要，一心就是定，一心专持也是一门深入，他就不会忘记。三密相应，口持咒，手接印，意观想，这叫三密，身口意三密。那么的人，人是无分别智，就能忍；有分别，就有问题。没有分别，把分别心放下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真正的障碍

执着、分别、妄想，这是真正障碍。真正障碍的来源，就是与一切法的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真正明了了，问题解决了。啊，我们再看呢，注解。

这个地方也都说到了，我们把它念一遍。

从333页啊，第二行，知独论曰：从这念起，陀罗尼者，情也能知，或能者，能持者，即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碗器盛水，水不漏散。这取能持的意思。啊，好像有个茶杯，完整，没有破损，水放在里头啊，不会漏掉。啊，水不漏散。啊，这是陀罗尼的意思。能遮呢，这是房屋。啊，屋。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这就是恶的、不善的这个根心生，生什么呢？生贪嗔痴慢疑，生自私自利。啊，升起这些不善的念头，啊，陀罗尼能这时把它止住、禁止，不让它生。啊，你有这个定功，你有这个智慧，念的那个念头恶念起来。你很清楚，这一念，第二念呢，你就会用方法把它取而代之，不让它继续。这是真正功夫，念佛人就是用佛号。啊，不善念头一生，第二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把它取而代之。所以念佛法门。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陀罗尼法，啊，这是能遮的意思，啊，现在

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 上海下贤楼。

0: 上预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走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就出去。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时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 在老师傅的

0: 高祖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然。

0: 历次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骨疼的，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的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

0: 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
2: 太
1: 了，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

0: 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

0: 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子的家户，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然也不是。人家这注重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能求着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在长住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仅供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0: 必不知足，这就是
1: 人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家，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老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四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一定。

0: 体高手岁月，杨建山，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在波澜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识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

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

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

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

恒沙圣，不如兼容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
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树高，

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

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
经

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入室，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
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即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

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声音，

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

西佛国土，美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

0: 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 智慧勇猛。